0: 靠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所以毛阶的这个建议啊，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包括三个内容：奉天子，这是政治策略；休耕制，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经济策略；蓄军资，这是军事策略。这番话说下来以后，曹操非常的高兴啊！《三国志》用了四个字，叫做“尽纳其言”，马上实行。公元196年，曹操开始屯田。当时啊，因为连年的战争，许多土地啊都已经没有业主了，也没有人耕种。曹操好吗？无主田亩，收归国有，统统收给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后把这些田地拿出来，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和黄巾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叫做军屯。还有一部分呢，招募那些失地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府交5%到6%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规划，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人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儿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叫做无本生意。第二点，收5%到6%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1/15，后来收的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1/30，你现在变成了1/2，暴利嘛。但是对于这士兵的农民来说，现在有饭吃了，总比原来饿肚子好，所以大家也愿意。第三，屯田制度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和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些人平时能干，及时能战，既是兵员又是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曹操的屯田制啊，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是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足不食，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中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申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呢，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掠， 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葚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样：大哉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呐、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场上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却没有什么长进和出息，他们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者心怀鬼胎浑水摸鱼，或者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拼。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后是渤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呢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来钳制袁绍。袁绍怎么办呢？袁绍就联络更南方的刘表来对付袁术。两兄弟两个都远交近攻，祸起萧墙。不过实在的说起来啊，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窝里斗，也不是不懂得备战备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两个包括董卓都在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犯错误的？曹操在这个问题上又怎样表现出自己的远见卓识呢？请看下集《一错再错》。
1: 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对待皇帝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董卓、袁绍、袁术这三个乱世枭雄，恰恰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错再错，结果是千夫所指，身败名裂。那么他们在皇位的问题上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厦门大学易中轩教授将用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一错再错。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只有曹操才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是乱世英雄，而其他那些人呢，

0: 所以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可能就会一败涂地，而且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来看看董卓、袁绍、袁术他们三个人是怎么做的。
1: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何皇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孤儿寡母根本就守不住江山，掌握政权的士人集团和官宦集团也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这时董卓就乘虚而入，兵进洛阳，控制了朝政，将帝国的京城置于他的血腥统治之下。此时他当皇帝的野心也就充分暴露出来。那么面对现任的皇帝，董卓是如何对待的呢？
0: 董卓对待现任皇帝的态度呢，最野蛮。他的做法是废立，就是废掉现任的，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废掉谁呢？废掉当时的皇帝，在历史上叫做少帝的，叫刘辩。立谁呢？立刘辩弟弟，陈留王刘协。董卓一进京，就提出了这个打算。那么董卓为什么要换这个皇帝呢？他自己的说法呢，是少帝刘辩懦弱愚昧，不堪为人主，而陈留王刘协呢，聪明睿智，有帝王之相，甚至有圣主之相，啊，可以比尧舜。这个说法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董卓还没有进京，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就打起来了。策划董卓进京的大将军何进被宦官所杀，然后宦官们呢劫持了当时的皇帝和他的弟弟刘协，逃出京城。路上的这些宦官们打不过袁绍的军队，也死的死，逃的逃。那么这个少帝和陈留王哥俩，一个14岁，一个9岁，流落民间，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了京城。这时候董卓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洛阳城边，于是就来接驾。当时少帝和陈留王已经被官员们找着了，一个队伍呢也就往京城里面走。打头的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花钱买官的那个崔烈。崔烈看见董卓的军队过来以后，崔烈的大吼了一声：“董卓回避，圣驾在此。”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连个国家都治理不好，有什么资格要我回避啊？”然后走到皇上面前说：“皇上，我是董卓。”刘辩就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妈妈。”董卓就想：“这哪像个皇上啊。”然后又走到陈留王刘协的跟前说：“王爷，我是董卓，你骑我的马吧。”董卓把刘协抱在自己的马上，然后问：“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儿？”9岁的陈留王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哎，董卓说：“这个像皇帝，回去把他换了。”这个应该说呢，不是董卓要换皇帝的真实原因，

0: 因为董卓的心思很清楚，他是要把皇帝捏在自己的手心里，让皇帝呢做个傀儡。既然是做傀儡的嘛，傻一点不更好吗？不像皇帝不是更好吗？干嘛要换一个聪明一点的、像一点的呢？啊，当然呐，那董卓这种人嘛，他凭着自己的意识好恶，老子就是要换，那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要树立个人威望，控制中央政权。我董卓呢是西北来的一个军阀，非常的野蛮，在京城里面根本就站不住脚。董卓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自己带来的这个军队啊是不足以成大事的，也要依靠当时王朝的那些名流士大夫。所以董卓进京以后呢，大量的启用这个名流士大夫，但是名流士大夫不愿意跟他合作呀，啊，在骨子里面看不起他。董卓只好耍野蛮，比方说他聘请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这是一个大名士啊，请蔡邕出来做官。蔡邕说，哎呀，这个老夫这个，哎呀，这个就不去了吧。董卓说，不去吗？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喜欢灭人九族。这蔡邕只好去做官。那么你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和当时的这个士族阶级，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界合作呢？那董卓这个人野蛮是野蛮呐，他也有狡猾的一面的。董卓当时到洛阳来的时候带了多少人？
1: 3000人。
2: 董卓马上明白这3000人是镇不住的，他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他让这3000人每天晚上换成便装出城，
0: 第二天早上换上军装，大张旗鼓的进城。1年4-5天，天天如此，洛阳城就不知道董卓带来了多少人马，因为他每天都有董卓的军队开进来，所以他也是很狡猾的。他这么一弄，他发现他忽悠成功了，也发现这个洛阳城的什么士大夫知识界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了不起，也是可以忽悠的。那我这回就忽悠个大的，换皇帝。董卓想，你们不是都不听我的吗？我不是没有威望吗？你们不是都崇拜皇帝吗？你们不都是听皇帝吗？要是我连皇帝都能换，看你们听谁的。但是董卓没有想到，这个皇帝是不可以随便换的，所以董卓这个提议提出来啊，遭到了整个士大夫的强烈的反对和抗议，硬是逼得他大开杀戒，这才是把皇帝换掉。但是从此他变成了人民公敌，全国人民都在说董卓随随便便就把皇帝换了，这不是乱臣贼子还是什么东西？因为在当事人的眼睛里，皇帝是一国之君，也是一国之本，换皇帝就等于动摇国本，只能造成天下大乱，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哪怕你换上去的还是姓刘的，那也不行。这个事情其实以前也有人做过的，东汉灵帝末年呢，有个冀州刺史叫做王芬的，他就准备换皇帝。他准备在汉灵帝出巡的时候阴谋把汉灵帝干掉，换一个叫何

0: 肥侯的人去当皇帝。这个合肥侯是谁呢？不知道了，现在弄不清楚了。反正也是他们刘家的一个宗室吧。参与这个事情的呢，就有后来背叛袁绍投奔曹操，最后又被曹操杀掉的那个许攸。所以曹操和许攸确实是老朋友。他们这个事情想拉曹操入伙，写信给曹操，曹操马上回了一封信，开头就说费力之事，天下之志不祥也。就策换皇帝这个事情呢，是最不吉利也最有风险的。曹操说，你想想当年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啊，联合另外六个王国，以清君侧为名义，想推翻汉景帝，自己来当皇帝，结果怎么样呢？那不得人心，一败涂地嘛。曹操说，请你们想一想，李王芬啊，一个冀州的刺史，你的力量比得上当年的七国吗？你们要立的那个合肥侯，他的身份地位人员威望比得上当年的吴王刘濞吗？比不上，你们还要干，不是自取灭亡吗？不听，继续做，结果呢，阴谋败露，许攸畏罪潜逃，王芬畏罪自杀。所以董卓虽然是做成功了，但是他留下千古骂名，成为全国共讨之、天下共诛之的众矢之的，这是董卓最后要灭亡的原因之一。
1: 董卓靠着废立皇帝做起了他不是皇帝的皇帝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为他的失败。
0: 但是这个人胆子没有野心大，他不敢带着关东联军去攻打洛阳和长安，他想出个什么办法呢？干脆这个地方我不管了，那董卓不就这样弄吗？让他弄去，我在我这个地盘里面另外立一个皇帝，我这个皇帝如果立成功了，将来我就是开国元勋呐。他要立谁呢？幽州牧刘虞。但是袁绍的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第一个，刘虞自己就不干。刘虞说，我忠于大汉王朝，我是规规矩矩做大汉王朝的一个臣子，绝无谋逆谋篡的野心，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那么这个事情袁绍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刘虞，当然因为他要立刘虞做皇帝，刘虞是必须刘虞同意了啊，而且袁绍呢也有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理由，他就说你看当今皇上这么年幼啊，又在董卓的手上，活着是死是活我们现在都弄不清楚，国不可一日无君，你是宗室的长者，你应该出来这个组织一个政府。刘虞说，你不要逼我，你再逼我跑匈奴去，我宁肯投奔匈奴，我也不会干这个事。那么曹操也不赞成。袁绍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跟曹操商量过，但曹操很清楚，曹操知道袁绍要做的这个事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啊，严格的说，这个成立流亡政府这件事不是完全不可以做，这也是政治斗争当中的一种手段啊。我们读历史知道，在国家非常时期呢，是可以在京都以外的地区，甚至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的。

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现任政府必须是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不存在，或者被敌国占领了首都，灭掉了现存政府，或者是被这个国内的叛军啊灭掉了，就是现任政府不存在了，那么你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那现在现任政府还存在啊，至少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大汉天子，董卓也还是名义上的大汉臣子，大汉并没有亡嘛。你这个时候另立一个皇帝，那就是另立中央，另立中央就是搞分裂，而曹操是坚决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的。而且曹操也非常清楚，袁绍这个人根本成不了大事，所以予以拒绝。那袁绍也不死心，那这个事情袁绍也跟曹操至少说了两次。那第二次呢，袁绍请曹操喝酒，从口袋里呢掏出一个印来，一个玉的印，这个在古代叫什么叫玺，是皇帝用的，给曹操看，你看我已经有这个了，我估计这个印是袁绍私刻的啊，他不可能是把皇帝的玉玺真正弄到手，你看我有这个了，怎么样哥们儿一块干吧。因为这个时候的袁绍呢还是把曹操当作当年和他一起去偷新娘子的那个发小。曹操想，哼，你以为偷国家跟偷新娘子一样啊？要是你既然把我当作偷新娘子的伙伴，儿时伙伴，他曹操就咯咯咯咯咯笑，我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我就不听你的。实际上此刻曹操内心深处已动了杀机，他认为袁绍这个人是窃国大盗，是国贼，必须予以消灭。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就在这一刻把袁绍列入了他必须予以消灭的黑名单。这个事情呢，袁绍也和他的弟弟袁术商量过，袁术也不赞成。袁术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袁术瞧不起他的哥哥袁绍。袁绍和袁术两个都是袁冯的儿子，袁绍年长是哥哥，袁术年幼是弟弟，但是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嫡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所生。我们平时都说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我现在郑重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妻是只能一个的，妾可以有很多，甚至还可以有那些连妾都不算的，又有妾的事实的，叫做通房丫头，就是婢女。你们去读《红楼梦》，大家都可以很清楚这个制度，啊，就通房丫头办了手续呢，可以升为妾。那比方说赵姨娘，她是办了手续的，她就是妾了。平儿呢，就是通房丫头，比妾还低一等。那么这个袁术想，他是小老婆养的，虽然是我哥，他不承认，他不认。而且袁绍虽然是可能是婢女所生啊，就按照袁术骂他的话说，他是我们家奴才的种子嘛，那可能是婢女生的，但是素质人缘水平那确实比袁术好。这就袁术就更记恨他了，更记恨他哥哥呢，非得跟他哥哥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其实呢，袁术啊用不着瞧不起袁绍，

0: 们这哥俩半斤八两，共同的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愚蠢透顶。而且他们的愚蠢呢，是跟他们的狂妄成正比的。袁绍比曹操狂妄，也比曹操愚蠢。袁术呢，比袁绍狂妄，也比袁绍愚蠢。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这当时袁术接到袁绍的要另立刘虞为帝的信以后，就在肚子里面冷笑，哼，真不愧是小老婆养的，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另立皇帝，那你立自个儿啊，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小老婆甚至就是没出息，是不是啊？你想想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啊，你再弄个皇帝出来，你了不起就是五世三公吗？你不还就是个公吗？但是袁术他话不能这么说，他回一封信表现的大义凛然，说我只知道消灭董卓，不知道别的。
1: 袁术的话当时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他是另有打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乱世枭雄们面对皇帝的宝座都动了不少心思。董卓采取的方式是废立，袁绍采取的方式是另立，袁术的方式就更猖狂也更愚蠢。那么袁术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0: 实际上他心里头呢是准备自己做皇帝，这就是第三种做法，自立。袁术的逻辑呢是这样的：一，天下已经大乱，大汉王朝已行将就木，迟早要有别的家族来替代刘氏家族；二，当今之事有资格有能力替代他们老刘家的就是咱老袁家，因为我老袁家四世三公啊，已经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了。三，我们老袁家最有资格替代现任皇帝的是我袁术，为什么呢？我是嫡出，袁绍他是庶出，他哪有小老婆生的人当皇帝的道理呢？更何况袁术这个时候呢，他得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当年洛阳之乱的时候啊，被那个太监从宫殿里偷出来，啊，又被孙坚缴获的。因为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上一集讲过，就是所有的诸侯都是不敢进军去打董卓的，那么只有曹操去打了，又打败了。其实还有一个人打，就是孙坚，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孙坚是个英雄，一直杀进洛阳城，把董卓赶跑了。那么孙坚到洛阳以后呢，他就得到了这块传国玉玺。后来孙坚战败了以后，这个玉玺就到了他夫人手上，被袁术知道以后，就把孙坚的夫人扣作人质，硬是把这个玉玺要了过来，捏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回袁术就叫做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他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袁术莫属。到了公元197年，袁术按耐不住，正式称帝。但是袁术的这个做法同样招来一片反对。首先他的部下就不赞成。那袁术打算称帝的时候，他也开了一个会，说呀，大家看呐，这个现在天下大乱呐，是得有人出来收拾局面啊，我 袁某打算顺应天意和民意啊，大家看怎么样啊？他虽然没说我要当皇帝啊，他说我要顺应天意和民意，大家你明白他是要当皇帝。那他的属下就说，员工啊，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服侍殷纣王，请问您比得上周文王吗？当今圣上难道是殷纣王吗？那就是不赞成吗？那袁术没办法，只好算会，然后又去征求意见，所有的反馈全是反对，和他关系好的诸侯都反对，比方说孙策本来跟他关系还不错的，一听说他当皇帝马上写封信来绝交。那么袁术没有办法，就去找吕布啊，派一个使者到吕布那儿说，哎，咱们接个儿女亲家，我让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做媳妇，你看怎么样？吕布说，你他妈谋反，把他使节扣起来，把袁术写来的信送到许昌上交朝廷。袁术勃然大怒，就去打吕布，结果又打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袁术啊，已经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于是曹操出手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非比寻常，他已经到洛阳城迎奉了天子，而且把天子迎到了他自己的根据地许县，改称许都，已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哪里容得了袁术这个小丑出来跳梁？于是曹操决定亲自征讨袁术。
1: 公元197年，袁术公然称帝，而此时董卓已死，袁绍另立皇帝的阴谋也没有得逞，曹操已经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时候袁术称帝，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皇帝，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开分裂，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诸侯们的反对，尤其是主张国家统一的曹操的反对。但是袁术却一意孤行自立皇帝，那么袁术自立皇帝以后，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0: 袁术一听到曹操来打他，当时就吓个半死，掉头就跑，根本不敢迎战。往哪跑呢？往南跑，因为袁术的根据地在淮南。跑到半路的时候，发现没有军粮，军粮到哪去了呢？被他的丞相分给了当地的饥民、灾民。袁术把丞相叫来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我的军粮都分给老百姓呢？丞相说什么呢？我们反正是死路一条了嘛，你看我们这样搞下去还有活路吗？那还不如死之前做点好事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得人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袁术也发现自己恐怕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了。不过袁术还是不死心哦，他又苦苦地撑了两年，到了公元199年，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冒牌皇帝实在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他还又不甘心呢，他就决定把自己获得的那个宝贝，那个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我袁术当不成了，袁绍当吧，好歹也是咱们袁家的人当啊。他这个时候他又承认袁绍。

告诉他哥哥了。但是这个愿望他也不能如愿，曹操早就派刘备在下邳，下邳就是现在江苏省邳州市，派刘备带兵在下邳拦截袁术，单等他来送死。袁术没有办法，掉头又跑，逃到安徽省寿春附近80里的一个江亭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只做了3年半的假皇帝。据说袁术死的时候非常惨，当时他的军粮已断，连他这个假皇帝的特供都不能保证。袁术躺在床上要饭吃，厨师说粮库里只剩下一点麸皮了，就做了一碗麸皮粥给袁术，袁术难以下咽。当时正是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跟厨师说：“唉，算了，给我喝一碗蜂蜜水吧。”厨师说：“这哪来的蜂蜜水呀？就是这个麸皮粥，爱喝不喝吧。”于是袁术长叹一声，倒在床上，沉默了很久，然后大吼了一声：“我袁术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倒在床下，吐血一抖，死去。袁术的死叫做罪有应得。当他要蜂蜜水而不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当假皇帝这几年在他的统治之下，江淮人民过的是什么日子，根本就没有饭吃，卖儿卖女，甚至人吃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袁术依然是穷奢极欲，极度的奢靡，终于坐吃山空，吃得山穷水尽。当袁术在他自己的营帐里面、宫殿里面享受着山珍海味的时候，他们的士兵在吃河蚌，甚至连河蚌都吃不上。这样的人不灭亡，那才叫做天理不容。当然了，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袁术做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家都想当皇帝而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时候，他挑了这个头。谁都知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袁绍就比他聪明一点，袁绍也是想当皇帝的，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关头是不能出这个头的，因此他才想出那个馊主意来，我假模假式的另立一个，时机成熟我再取而代之。这个做法虽然被袁术看不起，被袁术认为没出息，但是实际上在策略上还是比袁术要高明一些。曹操心里就更加的透亮，这个时代的曹操，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当皇帝的心思，他还是想这个拥护现任皇帝，借这个现任皇帝的旗号来统一中国的。
但是到了后期，我个人认为啊，曹操肯定也有了这个心思，而且到了曹操的晚年呢，他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汉献帝给他最高的待遇，封王爵，使用天子仪仗，自己有自己的王国，有国都，有相国，有自己的政府，什么都有了。而且当时所谓大汉王朝的政权完全是掌握在他手上，就是他已有皇帝之实，只欠皇帝之名。在这个情况下，曹操都不出来称帝。当时孙权给曹操写一封信，叫做劝进表，劝曹操上皇帝尊号。曹操怎么说呢？哼，这小子他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所以曹操是最明白的，袁术不明白这个道理。袁术以为这个皇帝的称号就像现在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面这个商标一样，就抢先注册。他以为他抢先注册了皇帝的商标，别人就不能把他怎么地了，没想到他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了，董卓、袁绍、袁术在对待现任皇帝态度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董卓废立，袁绍另立，袁术自立，都不如曹操。实际上袁绍、袁术这两兄弟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弄清一个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明白曹操才是他们争夺天下的真正的对手。那么曹操的高明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深谋远虑。

0: 每日一席话，
1: 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
2: 这段话出自

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讲话，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要实现不敢腐的强大震慑力，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一体推进。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经过新时代10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国之大者，着力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确化、常态化，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去年前3季度对54名中管干部、2480名厅局级干部立案，1月到11月共查处民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6.7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9.6万人，天网2023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278人，追回赃款29.12亿元。这一系列强高压的惩治举措，推动形成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为不能腐、不想腐奠定坚实基础。在从严从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监督方面，党中央审议通过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重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乡村振兴领域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这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将监督关口前移，不断强化不能腐的约束力。在近日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中，涉及国企、金融、粮食购销、乡村振兴等领域的12个真实案例，不仅触目惊心，也说明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面对各种隐形变异的腐败问题，我们必须对反腐败斗争中的新情况、新动向保持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取得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1: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2: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1: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五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5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男人呢，常常呢被认为是坚强的象征，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也有着脆弱而感性的一面。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在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当中，一个男人对政治爱情的热切渴求，以及对理想另一半的忠心耿耿，被完美的诠释出来，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深地被这种纯粹的情感所吸引。

说起青春，朴树的这首歌《那些花儿》就是青春毕业的离歌，木吉他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散场的夏天。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怀念与哀伤。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花儿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散落在茫茫人海。想想你当年的同桌、上铺的兄弟，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告白的姑娘，他们还都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来继续推荐那些能够触动男人心灵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为您放送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痴情的美好与坚贞，然而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一种孤独与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令人不禁动容。

在爱情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马王子。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出了大多数普通男人的心声。外表也许不够出众，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情。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种自嘲，更是一种宣言，一种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献给所有平凡生活里努力发光的男人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等你等了那么久。

这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是祁隆精心准备创作的一首歌曲，是他为了感谢广大歌迷特意为歌迷定做的极易传唱的情歌。歌词呢，抒发了在爱情当中屡屡受到伤害的人内心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的心绪，曲调呢更是丝丝入扣地刻画了演绎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害怕受伤的踌躇，听起来非常的细腻柔和。

0: 节目快到尾声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力量，来听听这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已经是超越了情爱，它是理想，是自由，是不屈服的呐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个男人心里没有做过一个浪迹天涯的梦呢？在生活当中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最好的止疼药和强心剂了。它告诉我们，风雨里要抱紧自由。
1: 怀旧蓝

力线可以崩盘，但是方向盘必须握稳。最后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把崩溃调成震动的男人吧。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是孩子的超人，只是此刻请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0: 这猪八戒不光是喜欢耍流氓，而且还是个大财迷。跟随着景龙王来到后院，就想得这个宝贝。可是仔细一瞧啊，他泄气了，闹了半天所谓的宝贝是一具僵尸啊。仔细一看，这僵尸还挺特殊，是一个死皇上，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踏着无忧履，系着蓝田带，躺在那儿是直挺挺的。
1: 龙王老头啊，你怎么是胡扯八扯呀？这哪是宝贝呀？这不死尸吗？这个
0: 天蓬元帅，这死尸就是宝贝呀，他是乌鸡国的国王，被人家给害死了，已经是3年多了。为了让他的尸体不腐烂，我呢把一颗定颜珠放到他的嘴里头了。
1: 哦，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定颜珠是宝贝，我给抠出来。
0: 这猪八戒胆儿挺大，上前就抠这死人的嘴巴，让老龙王一把把他给薅过来。
1: 哎，且慢，
0: 天蓬元帅，你怎么那么财迷呀？如果你把定颜珠给抠走了，这尸体不就烂了吗？
1: 烂就烂吧，我管他奶奶个孙子呀，我得的是宝贝呀。
0: 天蓬元帅，您如果真想得宝贝，你就连这死人带这珠子一起给背出去。
1: 让我背死尸啊？那我不干。
0: 不干的话您就走，任马宝贝你都得不着。
1: 那不合适，我就抠珠子。
0: 他光吧出溜的扎手捂脚的过来还要抢。景龙王嘴角这么一歪歪，又到旁边哗哗哗过来好几位，有虾兵蟹将，还有巡水的夜叉。
1: 出去，
0: 连推带架把这猪八戒呀由打水晶宫里头给推出来了。咣当一声，大门关得死死的。
1: 没辙了，我还是先上去见我的猴哥吧。
0: 他这才顺原路返回，哗哗哗的用手这么一拍水，身子浮出来了。
1: 猴哥耶，快点吧，拉我老猪上去。
0: 孙猴啊在八角琉璃井上头等了半天了，一听见这呆子喊话，这才趴到井口往下瞧。
2: 八戒，你得着宝贝了吗？
1: 得不着，有一个井龙王让我背死人，那我能干吗？
2: 呆子，那个死人就是宝贝，背上来。
1: 我不背，那是火葬场的活啊。
2: 你要不背的话，那我老孙呢就不让你上来了。
1: 你不管我也没关系，我自己往上爬呀。
2: 只要你爬上了一点儿，我就拿金箍棒怼你脑袋，再给你捅下去。
1: 哎呀猴哥你够狠的。那好吧，我背死人去。
0: 咚，又沉了底儿了，倒在水晶宫这儿啪啪拍门呢。一会儿景龙王又出来了。
1: 天蓬元帅，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这回决心要背死人。你们闪开了。
0: 猪八戒要说干活还真有傻力气，倒在后院把这乌鸡国的国王就给背起来了，晃晃悠悠出离了水晶宫。人家后边咣当大门又关上了，他呢还是顺原路返回呀。这回孙猴可不能不帮忙了，就把这如意金箍棒给伸下来了。猪八戒两只手兜住这死人的屁股，用嘴巴咬住这金箍棒的棒头，孙行者使劲这么一提，连这个光腚的猪带这个死皇上全都给拽上来了。到上头之后，猪八戒把这水往下捋了捋，
1: 我穿上衣服，不能老光腚了。
0: 这才把遮羞布都给穿上，

0: 猴让他继续背着死皇上，然后两个人架起了云头啊，又回转这宝林寺。等把死尸往禅堂这么一放，唐僧沙僧也都聚拢过来了。悟空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师父，这你应该认识啊，这就是那死去的乌鸡国的国王。这时候猪八戒冒坏呀，想报复这孙悟空。
1: 哎，师父啊，猴哥说了，他有本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1, 2。
4: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5: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0: 把这死了三年的皇上他能给救活了，哎，赶紧让他救吧。
1: 呆子，他都死了三年了，我如何救得活呢？
0: 师父，他是有力气他不用啊，想偷奸耍滑，哎，那您就念紧箍咒吧，一念他就干活溜。把孙猴给气的，
1: 哎，师父，哎，别念别念，别听这呆子挑拨离间了。俺老孙就走上一遭，哎，想办法把他给救活了。
0: 这才吩咐八戒和沙僧看管好这具尸体。孙猴呢，一转身架起云头，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影了。到哪儿去了呢？他呀，径直往上头飞，撞入了南天门，不进那斗牛宫，不入那凌霄殿。径直赶奔33层天之上，叫离恨天呢。这有一个兜率宫，就是太上老君他们家。孙猴是门清，他知道这太上老君有一种丹药，叫做九转还魂丹，就这玩意儿才管用的。起死回生那是小菜一碟。书说简短呢，这孙猴啊，噌就闯到斗率宫里头了。
1: 老官儿，哎，我来了我来了。
0: 太上老君带着徒弟们正在炼丹呢，累得呲牙咧嘴的。哎呀，这炼丹呢，真是重体力活肉，那汗呢哗哗的。正这时候孙猴进来了，把老君吓一跳。我哎呦，众多的徒弟们呢，赶紧把咱们的丹药都看好了啊，偷丹的贼又来偷东西来了。孙猴啊，冲着老君一笑，
1: 啊，老官啊，这回我可不是偷啊，
0: 啊，这回你要抢呗，我看你拿着铁棒子呢。
1: 哎，不是，这是我的如意金箍棒，我是找您呢借仙丹来了，因为我要救一个死皇上得活命，所以把您的九转还魂丹呢借给我，哎，1000丸就够了。
0: 啊，1000丸，你这猴子要当饭吃啊？没看见我们炼丹费了多大的劲吗？哎，累得满头大汗呢，你张嘴就是1000丸，哎，实话告诉你吧，哎，没有没有啊。
1: 啊，那100丸也可以。
0: 哎，100丸也没有
1: 啊，10丸也行啊。
0: 跟你说实话吧，1丸都没有啊。
1: 啊，哈哈，老官啊，你怎么越来越小家子气了？想当初我偷仙丹的时候，一吃就是1葫芦2葫芦，你也没说没有啊。哎，行了，看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也不用借了，哎，我自有办法。说完了，孙猴转身肉
0: 他蹦出去了。这太上老君一想，不好啊，这猴有什么办法？他准是又要偷啊。哎呀，那损失可就更大了。大圣，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孙猴乐乐呵呵又回来了。
1: 啊，老官，怎么又叫我回来了？
0: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手脚不干净，干脆我就给你1丸仙丹吧。说到这儿一回头，童儿啊，把仙丹给他一粒。这童子还有点不乐意。

因为这俩小仙童正是那金炉童子和银炉童子，也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平顶山莲花洞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俩恨孙悟空恨的是钉钉的，这回说给仙丹，他们能愿意吗？怎奈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这太上老君让给金炉童子没有办法，这才尾了八曲的把葫芦盖打开了啊，嘣儿倒出来一粒金丹交给这老君。老君把这仙丹递给孙猴，拿去吧。孙猴瞧了瞧，啊，你这老官儿特别的小气，我怕你呀弄这个假仙丹，是这个切糕丸呢还是驴粪蛋啊，你骗我，哎，我得尝尝啊，嘣儿给扔到嘴里去了。这太上老君可不干了，哎呀泼猴，我说你狡猾大大的吧，你还真就够狡猾的，怎么让你给吃了啊，哈哈，说你小气吧，你还真就小气，老孙才不吃你的呢，这不在手心里头攥着呢吗，刚才呀是逗你玩的。哎呦哈，你学会变魔术障眼法了，哎，快去快去快去吧去吧去吧，愣把这孙猴啊给轰出来了。孙悟空也没时间陪他玩了，架起云头嘚蹦一下又回到下界，倒在宝林寺。有了这宝贝仙丹，救人可就不难了，让猪八戒取来温水，让沙僧找来筷子，就把这死皇上这牙关给他撬开了，金丹给他塞进去，拿水往下一冲，咕噜一声滚到了肚腹当中啊。您说这九转还魂丹是真厉害，时间不大，就听见这死皇上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么一响，紧跟着胳膊腿会动了，嘎巴眼睛睁开了，还会喘气儿了。哎呀，一觉睡了整三年呢，哎呀，你这死皇上真够逗的，有这么睡觉的吗？猪八戒揉一下过去了，想从这皇上嘴里头把那个定颜珠给抠出来据为己有，哪知道他这猪蹄子哪有那猴爪子快，让孙悟空曾一把先给抢去了。哎，别动，这玩意儿还得还给人家景龙王呢。猪八戒没辙了，哎，低头耷了脑往旁边这么一站。唐僧过来了，双手搀住了乌鸡国王啊，陛下您都好了。乌鸡国王眨巴眨巴眼睛，哎呀一声，这才明白过来，赶紧来到地上双膝跪倒，就要给唐僧磕头啊。那唐僧能受吗？陛下你折啥贫僧了啊，快快请起吧。把这乌鸡国王给搀起来，大伙坐到一块儿啊，就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孙猴过来了，啊，陛下呀，下一步就得帮你复国了，你回到你们乌鸡国，哎，把那个假皇上，也就是那个终南山的，哎呀圣僧啊，我哪有那种本事啊，啊，你没有啊，哎，我有啊，你就听老孙的就行了。这才让这个乌鸡国王换衣服，什么冲天冠呢，赭黄袍啊，蓝田带呀，无忧履呀，哎，这一套坚决不能穿，都把它脱下来包到包袱里头，交给这宝林寺的和尚智障长老，让他呀保存着。唐僧呢又打这行李里头找出来几件破袍子给这乌鸡国王给穿上，另外让他化妆化妆啊，也好跟着取经队伍一起往西走啊。猪八戒出一好主意，哎，我是经常的挑行李，我看这行李是越来越多呀，所以把它分成两份，哎，让这个国王挑一份行李，哎，我老猪挑一份。唐僧点头同意了，这猪八戒真够损的，虽然说行李分成两份了，

但是一大份一小份的，那个轻的他自己挑着，那个沉的死嘟噜死嘟噜的交给这乌鸡国王挑着。哎呦，把这位压惨了，3年多了一直在那儿躺着，他也没锻炼身体呀，这肌肉都萎缩了都啊，可是没劲儿也得挺着呀，挑着这挑子呀，累得呲牙咧嘴，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了。唐僧师徒呢，辞别了这位智障和尚，而后一路向西是登城赞路啊。本来是师徒四人，再加一个白龙马，这回行了，多了一个乌鸡国王啊，从表面上看就是师徒五人了。往西走了40里地，这就到在了乌鸡国呀，城门开着呢，所以他们很顺利的进去了。往这大街上一看呢，做买做卖的还真就不少，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掏耳勺，卖鸡毛件的，哎，干什么的都有。旁人看见这些老百姓没有什么感觉，唯独这乌鸡国王潸然泪下。哎呀，过去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我们家炕头，这回可倒好，变成别人家的财产了，哎，我成要饭的了我呀。哎呀，这落差忒大呀，心里头胡思乱想着，跟着唐僧啊往前就来在了五朝门。像这个事儿必须得上朝见驾呀，唐僧就以倒换这通关文牒为名。咱们不止一次说了，这通关文牒就相当于签证，到在一个国家就得盖一个国家的大印，要不然你在别人的国土上来回这么溜达，这玩意儿不犯法吗？要说这一天还真不错，这个妖精也就是冒充的乌鸡国的国王还真就升朝理事了，文武百官列立两厢，就连皇太子都来了，朝廷正在商议大事嘛。正这时候啊，黄门官进来了，报陛下得知有唐朝的取经僧人一行是5个人呢，要求见陛下倒换文牒。这妖精坐在这绣龙墩上一琢磨，他就打了个愣神儿啊，那意思不想见。可是旁边站着皇太子呢，这太子一想，你不见不行啊，不见你怎么死啊，赶紧上前就劝呢，父王啊，唐朝乃是大国上邦，他派来使者也好，派来取经僧人要倒换文牒也罢，这都是正常的外交啊，如果不见的话，恐怕被别人耻笑，另外也得罪了大唐上邦啊。哦，这妖精点了点头，那好吧，选他们师徒上殿。吩咐一声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唐僧在前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再加上那个淹死了又救活了的乌鸡国的国王，一行5个人就上了殿了。唐僧没废话，把这通关文牒就拿出来了，由殿头官把这玩意儿接过去放到龙书案上的。这妖精皇上仔细这么一看，果然是大唐的僧人呢。唐朝和尚，我来问你，你一行一共是多少人呢？啊，启奏陛下，我这一行嘛，共是师徒5个人。不对呀，这通关文牒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就是4个人呢，一个师父，仨徒弟。这怎么多出来一个呀？一问这句呀，原来的那个乌鸡国国王可吓坏了，把头一个劲儿的往下低，心说千万别露馅儿啊，虽然说我穿着便装呢，有一定的掩护性，可是我要是抬头跟这个妖精一对眼神呢，恐怕他就能认出来。

0: 逗留。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钟南山的这个妖精是飞扬跋扈，他说了，唐僧师徒四人可以往西走，但是在乌鸡国收的这徒弟必须得扣留。一说这句话，可把原来那皇上给吓懵了，就感觉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是嘎嘣嘣啊。他一伸手拉住了旁边这孙行者的虎皮裙啊，奔奔奔一个劲儿的拽，那意思，孙长老，您得帮忙啊，不能把我给扣到这儿啊，那我不嗝屁朝凉了吗？孙猴啊心中暗笑，这个当皇上的这胆儿怎么这么小啊。他冲着后边摆摆手，那意思你不用着急。这头呢，他把这腮帮子一鼓啊，冲着唐僧这后脖梗子吹了一口气儿，那意思，师父喂，你可得硬气点儿啊，啊，跟他拍拍老腔。这师徒二人一起合作了好几年了，应该说比较默契了，所以唐僧对于这点事儿领会的还是比较清楚。这才清清嗓音，陛下呀，这话我就得多说两句了。想我东土大唐，武力的天朝啊，乃是上国大邦，那么你们乌鸡国呢，就是下土边邦。自古有言呐，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子为臣。贫僧奉唐王旨意，到此倒换文牒，这是给你们面子。如果说不倒换，我们就是随心所欲的穿国而行，您恐怕也拦阻不住啊。就这几句话呀，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那钟南山的妖精能承受得了吗？当时用手一拍这桌子，那啪，混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朕不让这个人随你们取经，这是天经地义的啊，尔等还不服啊，那好啊，我就要叫叫这个劲儿，你们四个人也都别走了啊，你叫唐三藏啊，那瘦子叫孙悟空，这个大猪脑袋这叫猪八戒啊，那晦气脸的那

0: 家沙僧啊，全都扣下，打入天牢。一说这话呀，旁边吓坏一人，谁呀？正是黄王太子。他向着唐僧这帮人呢，赶紧过来就说小话：“父王，您不要动怒啊，这恐怕得罪了上邦，不是什么美事。”哎，胎毛未退，乳臭未干，闪腿一鞭，袖子这么一抖，把这黄太子给扑了一边去了。马上就吩咐一声：“金瓜武士，战殿将军，将他们与我拿下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这帮当差的哇一声冲过来，各举刀枪，就想捉拿唐僧师徒。那能捉得了吗？孙悟空在后边呢，拿嘴这么一吹，使出这一招来，叫做定身法。再看这帮人呢，可就搞笑了，伸着胳膊，抬着腿，呲着牙，咧着嘴，都定格了，就跟木头人蜡像差不多少，一动都不能动了。我呀，这终南山的妖精可火喽，满朝的文武大臣也都愣住了。这时候孙猴啊，奔蹦到前边来了，哈哈哈哈，我说两句吧。我说各位文武老官啊，你们知道上边坐的这小子是谁吗？表面上看他是你们乌鸡国的国王，实际上他是终南山的妖精啊。我说这话你们要是不信，我就让你们看一个人。过来一伸手，把原来这国王给拽过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你这头啊抬得高高的，帽子也摘下去，让大伙儿瞧瞧你。
1: 这合适吗？这
0: 国王有点害怕呀。哎，怕什么呀？有老孙给你上着保险呢。这乌鸡国王没有辙了，这才仗着胆子，啪，把头抬起来了，帽子摘掉了，宽大的衣服也甩到一边。各位呀，众爱卿，你们还认识我吗？众人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的国王吗？啊，怎么换成便装了？哎，那也不对呀，那龙书案后边还坐着一位呢，那也是我们国王啊。哦，我们俩国王克隆的，嘿嘿，乱套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同时出现俩国君，那能不乱套吗？所以大伙儿全傻不愣登站到那儿。孙悟空拿金箍棒一指，我说这国王啊，你就别客气了，把这个事情的真相给大伙儿讲讲吧。这国王一看该我出头露面了，清清嗓音才发表演说，就把三年前怎么被这妖精所害，压在这八角琉璃井当中，现在又是如何被这唐朝的圣僧所救啊，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各位爱卿，我才是真正的国君呢，你们都上当了，被这妖精给迷惑了。大伙儿一听，有这等事啊？哎呀，要说现在这国君是妖精，我们也不太能接受，因为这三年以来呀，这位挺明白挺明白的，我们一度还有个错觉，认为我们的国王啊，这水平有所提高了呢，把国家治理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没想到是换人了，是，哎呀，这没处讲理去，这个，大伙全都愣到那儿了。这时候这终南山的妖精可坐不住了，心说坏菜了，露了馅儿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我得先下手为强，把这个死皇上又活的这位再给他整死。想到这儿，他肉由打这龙书案后头可就跳过来了，旁边不是有武士吗？哎，被孙悟空给定住的，

牙咧嘴那几位，他一伸手，嘎嘣，擦啷啷啷啷啷啷，就有打一位武士的身上把这佩刀就拽出来，明晃晃亮堂堂，大吼一声：“你这个昏君啊，在这儿吧！”呜，斜肩铲背就是一刀啊，把那乌鸡国的国王给吓了一跳，一闭眼睛，心说：“哎，这回要完犊子。”那能让他完吗？孙猴子干嘛吃的？这金箍棒横着往外这么一弹，啊，去你的吧！啊，啷啷啷啷啷啷啷，就把这钢刀就给架开了。啊，这妖精明白了，这毛脸和尚这是挡横的，先得把他给搬开喽啊！晃动钢刀就大战孙行者，孙猴呢，抡铁棒就接驾相还。妖精确实有点能耐，但是跟孙猴啊那比不了，小巫见了大巫了，打斗了十几个回合他就扛不住了，哎呦不行，我得跑啊，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他起来了，驾云头就想窜。孙猴那身法不比他快多了吗？哎，压金咕噜棒在后边就追，哪里走啊，追上了半云空中，可是瞪眼睛再一瞧，呀呀呀，这妖精怎么没了，跑哪儿去了？仔细一看明白了，这妖精兜了一个弯，唰又飞回来了，又倒在这八宝金銮殿了。孙悟空提铁棒日也追下来了，这妖精一看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他也是贼时匪智，突然之间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唐三藏的模样，跟原来那唐僧啊并肩往那儿一站。孙悟空到近前一瞧，呀呀呀，哎，怎么俩师傅了？猪八戒沙僧也傻眼了，哎呀，好好好，这冒牌的又出来了。哦，那国王能克龙，咱这师傅还也带复制的，哎呀，怎么整啊这个？这妖精变的是真像啊，孙悟空火眼金睛都看不出来呀，举着这金箍棒，哎呀，我打哪个呀，啊，打哪个呀。猪八戒在旁边说话了，猴哥呀，哎，要不然咱们就胡了巴秃的随便打死一个得了。啊，废话，这玩意儿有随便打的吗？赶紧的，哎，想主意。这猪八戒呀也开动脑筋了，哎，这猪头他也能想出主意来，有了。我说猴哥呀，咱师父不会旁的玩意儿，就有一个绝招，就是念那紧箍咒，干脆让他们念一念，会念紧箍咒的那就是师父，不会念的那就是妖精呗。哎呀，馊主意馊主意，那一念我这脑袋都得疼死啊。哎呀，那没有旁的辙了，要不然分不出来呀。啊，尽管是下策爷只好采用了。我说你们二位都听着，念一念这紧箍咒啊，看谁是假的。这真唐僧心里头有数啊，这才双掌合十啊，嘚嘚嘚念起紧箍咒来了。这一念呢，孙悟空头疼欲裂，哎呀，哎，默念了，默念默念，啊，这唐僧停住了。孙猴用棒一指，你再念一念。这妖精虽然表面上跟唐僧一样，但是紧箍咒他不会呀，哎，一张嘴呀就开始瞎嘚吧，哎呗，一个俩，俩个仨，仨四五六，六七八呀。甭说孙悟空，连猪八戒都听明白了，兔崽子冒充我师父占我便宜，哎，看耙子捞你吧，啊，呜，这一耙子横着就捞过来了，奔着妖犬下了绝情了。这妖精一看不好啊，驾云光滋溜他又钻了。孙猴子压铁棒随后又追，追到了半云空中拦住妖精啊，叮叮叮当当当，就在这半云空中就打起来了。那真是猴王猛，魔王强啊，刀营棒架敢相当，一天云雾迷三界，只为当朝立帝王。

0: 么几个回合，这妖精实在是顶不住了，这才一低头，日，奔着个半云空中他就钻。孙猴举着棒子在后边追赶呢，正这么个时候，由的那边啊飘过来五彩的祥云，云彩上头站定一位菩萨。孙猴眼尖可就看明白了，正是文殊菩萨。就见文殊一掐诀，可就说了：“孽障啊，还不现行更待何时？”就这一句话说出来，那个妖精可就吓破了胆了，赶紧往云彩这一趴，滴溜溜打了两个滚儿，他变了，变成了一只青毛狮子。孙猴赶到了近前，啊，闹了半天是这个孽障，我一棒子打死他吧。这文殊菩萨赶紧拦挡啊，且慢，悟空。这孽障啊，是我的一个座驾，叫做狮力王。打狗还得看主人呐，所以你不得行凶啊！哎呀，我菩萨呀，你怎么护短儿啊？就这个畜生下来，干了多少坏事啊？人命都出了！哈哈哈哈！悟空啊！这些事情我都清楚啊，而且实不相瞒，这个青毛畜生不是他自己要下凡的，乃是我派他来的啊啊！哎呀，菩萨呀，你可缺了大德了，为什么导演这么一出啊？这文殊菩萨面带微笑，有道是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也没有没有结果的原因。要问为什么派这孽障下凡，要冒充这君王，你呀，且听我道来。这文殊菩萨就把事情的始末缘由讲述了一遍。闹了半天呢，这事儿发生在5年以前。文殊菩萨到在了灵山，听这个如来佛祖讲经说法。等散客之后，如来佛就说了，在乌鸡国呀，有一个国王，这人呢是挺好挺好的，乐善好施，而且喜欢斋僧，国库躺银里头拨出来不少的钱，修了赤剑的宝林院。咱们佛国世界应该派人呢到那儿考察考察，如果他要是够材料呢，就度化他到在西方啊做一名金身罗汉。文殊菩萨就领了佛旨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这乌鸡国。首先呢，到在宝林寺要考察考察，这一考察，这菩萨咧嘴了，虽然说这庙盖得挺大，这装修挺豪华，但是用人不当啊。庙里头选了一个老方丈，名字叫做智障。哎，这智障和尚真智障啊，那是超级的势利眼。见着这个当官的，他是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见着平民百姓，或者说穷苦的游方僧人呢，他是不闻不问，甚至说拒之于门外，而且偷偷的又喝酒啊，又吃肉啊，还谈了两个女朋友，有没有包养女大学生，哎，这玩意儿还不好说。文殊菩萨非常的不满意呀，一琢磨上梁不正下梁才能歪，这智障和尚当方丈是谁选派的，那是乌鸡国王的事儿，哎，查查他去吧。这菩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穷苦的僧人，到在这乌鸡国呀要化缘，别人还不化，专门求见国王啊。等见着了，菩萨变的这和尚啊提出要求，说我们比较缺钱，想化缘呢，修一座大庙，叫做文殊禅院。这国王有点不满意， 说你们再修大庙没必要了，因为我已经修完这宝林寺了。寺里的和尚叫智障，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这是高智商的好和尚啊，是孤家我亲自选派的。文殊菩萨一听可不乐意了，当着面就把这智障的事啪啪啪这么一讲，说修庙虽然是好事，但是用人不当这可是大事啊，用人的腐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啪啪啪这一讲道理，这乌鸡国王听不下去了，当时恼羞成怒，派人呢就拿着乱棍把这和尚给赶出去了，实际上就是把菩萨给赶出去了。这文殊一看，哎呀，这国王毛病还不小呢，不问责不教育不让他改正，这能行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如来佛祖，而且做出来这个惩治的方案，如来佛祖呢也就批准了。这文殊菩萨才把自己的青毛狮子给打发下界，让他呀变成一个道士，就说是终南山的老道全真。到这儿就把这国王给整死了，哎，让他好好的死几年，反省反省。这座驾失利王呢就摇身一变变成这个国王，帮着治理天下。您看这三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呢，说明这失利王这两把刷子还挺硬呢。等菩萨把这些事讲完之后，孙悟空直咧嘴呀，喂呀呀呀，菩萨你还是缺了大德了。虽然说这个畜生治理天下他没耽误事，但是他把人家三宫六院都给睡了，就给这个死皇上戴上了好几十顶，甚至说好几百顶绿帽子。菩萨耶，这个事儿是怎么解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翻六倍，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耗
6: 的
7: 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来来来来来来
21: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2: 梁子。
27: 这是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9: 咦，那你是什么？
31: 我是光盘。

0: 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
2: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6: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8: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9: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观看直播。这里呢是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林军贾律师。贾律师呢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农安的皮先生。你好皮先生。
11: 哎你好。
9: 请讲。
11: 哎我有点那个30年年包的事需要咨询一下。
9: 您说问题。
11: 就是我家那个土地确权证上是四个人，然后这四个人都不在了，我是他们的后代，就是，然后我们在一个户口本上，就是他们这个地能留下吗？还，
9: 咱问问贾律师。
12: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说你这个确权本上那四个人都不在了，说你能不能参与延包啊？这地能不能有你的？就看你现在是不是新的集体竞逐成员，有没有认定集体竞逐成员身份？
11: 我是已经认定了，
12: 已经认定身份了。那你如果已经认定身份了，那么你就属于这个，你说的这个原来这个四个啊，确认本上四个人都是谁呀？
11: 就是我的爷爷奶奶还有，父亲啥的，
12: 还有父亲，你父亲在这里边，然后你父亲在一个户口本是吧？
11: 对。
12: 那你自己有没有地？
11: 没有。也没确，也没有。
12: 你自己是没有地，就你自己是没分到地的。
11: 我不是没分的，我是那个，我是00后，就是没赶上98年那个。
12: 00后啊，那你就属于什么呢？
11: 对。
12: 你属于户内的 你属于户内的集体竞逐成员，承包户内集体竞逐成员，那么你对你个父母爷爷奶奶，就是他们四个地，你有享有承包权益，就是他们的地由你继续承包经营，所以接下来延包的是由你延包，

0: 啊，就是我可以就是延保留下来这个。
1: 是的，可以延保留下来。
0: 啊，这个主要就是看，就是我是不是在那个经济组织成员里，是吗？
1: 是的，你如果是集体性成员了，那么你这个你享有这个承包户内的权益，户内权由你继续享有，
0: 啊，那我就明白了。好嘞，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1799858151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1799线和858151700线共线。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和咨询。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后呢，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提问，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贾天军贾律师啊。刚才呢，咱们也简单的介绍了贾律师，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等等问题呢，都可以来找贾律师进行咨询。热线电话04318581579858151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来看看，这是88线上的长春的刘先生，提醒大家99线、00线共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那个就是我吧，开个公司，这个是个传媒公司，就是现在吧，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当我这个主播吧，就是私下跟那个大哥有来往。就是给那个主播录，就是转了2万块钱这个红包，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是陆续，就是说一点点就是转过来的。现在这个大哥反悔了，就是要起诉这个主播，就是告他诈骗，就是说跟那个管理员一起合伙骗的，还连带我现在也给告了。这个我想问我有多大罪？
2: 再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你好啊，这个您是自己开传媒公司的？
3: 对。
1: 那么那个主播，这个他私下里的，然后跟那个就是这个大哥，
3: 是
1: 这个有来往，然后是转的微信红包，是吧？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这个主播跟管理员，涉嫌构成合伙诈骗了，如果是涉嫌这个刑事案件的话。因为主播私下里陆续收红包的啊，没走公司账户的，没给公司的，啊，也没走平台，是个人私下行为。如果是定诈骗啊，那么这个也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啊，跟你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这公司我没有参与，没有指使他，没有教唆他去办这个事儿，也没有分赃不知情啊，就不构成诈骗啊，你就不构成诈骗的共犯，啊，跟咱们是没有关系，
3: 哦，那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就是。主播当时就是说，也是他俩就是自己处的对象是属于自愿给他的。现在这个事儿，你说他这大哥让我也把这钱就是都退给他，这可行吗？这个事儿的。
1: 因为他是你的员工，但是如果是他是职务行为的话，那么你要承担责任。如果他私下里跟大哥里说，是他们俩一处对象，在处对象的过程当中说那个大哥给他转钱了，那么一般情况下这属于这个。为了增进感情，自愿转钱，正一般按正余来处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主播，他说我自己这个是单身的，但是这个单身是这个虚假的、虚构的，实际上是有家的人，那么以这种形式跟大哥处对象，为了大哥给他转钱，那么他的这个你的主播可能构成诈骗了。但是他这个不是职务行为，是私下行为。如果是说他私下的行为，那么所有的责任他自己来承担，除非是说他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比如说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然后让他去刷。到通过平台了，打赏了，那么这个钱转到公司了，那么可能你这边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否则的话，只是他私下行为，他自己承担责任，跟咱们是没有关系的，跟你公司没有关系。
3: 那谢谢你律师，那我知道了，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这位白山的谢先生，你好，谢先生。
4: 喂，
2: 请讲。
4: 我问一下，有一个是社保，他都退休，他一天班没上，他是可以的，是不是犯？是不是诈骗？
2: 您这话说的糊涂，谁骗谁了？他从哪儿开的工资啊？他没上班，他是从哪儿开的工资？咱说了，如果他没上班，他交了这个灵活就业，或者交了城乡居保，他也有可能开工资。

0: 他找的便宜钱的单位的，钱的单位他的是办的退休。
1: 嗯，那您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个原单位他没有任何劳动付出，然后单位给他缴纳相应的保险的呢？
0: 他后来办自己交的。
1: 他自己交的。
0: 他这种方法是不是诈骗国家资金？
1: 您看，我刚才这不在问您吗？我在帮您盘这个事儿，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像您认为的，他没有工作过，但单位却给他缴纳了，是什么性质的单位？
0: 他反正他一千本没上，他的通过便宜级的其他的单位的。
1: 谢先生，您看没听明白我跟您说的，他是什么性质的单位？
0: 他是林业的。
1: 您是现在怀疑这个人没有工作却享受了国家的退休待遇，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您有什么证据吗？
0: 没上。
1: 您有什么证据吗？
0: 那我没有啊。
1: 那只是您单纯个人的怀疑。你也是林业系统的吗？是这个单位的吗？
0: 我不是，我跟他在一起的。
1: 您跟他在一起的是什么意思？
0: 在下房子打零工的。
1: 嗯，您的意思是说您跟这个人认识，然后呢，您了解他没有上班，但是他享受了林业部门的退休待遇，您认为
0: 他
1: 骗保了，对吗？
0: 对，他通过便宜给加到那个单位的。
1: 但您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证据，对吧？
0: 啊，对。
1: 嗯，我们问一下贾律师。
2: 杜先生您好啊，因为您刚才说的都是您在这个怀疑啊，您是怀疑说这个没有林业单位的人上过班的，没有劳动付出的啊，就通过别的关系是挂靠啊还是托关系啊，在林业系统缴纳的职工社保领取的退休金了啊，你觉得这是骗保？嗯，但是你一口都怀疑，没有书面的证据。你怀疑他是林业单位的正，你他不是林业单位的正式职工，没上过班，没有工资领取的，
0: 一天没上，
2: 一天没上，完却以林业单位职工的身份参保的，办退休了，领职工养老保险了，是不是啊？
0: 对，他通过便宜填的。
2: 那个不是说自己不是自己灵活就业交的啊，也不是城乡居保的，
0: 对，
2: 你就如果是说他自己就是。不是林业单位的职工，然后那个做这个假的档案出来，然后这个虚构的劳动关系了，骗取社保了，那么这属于骗保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您现在只是怀疑，没有证据啊。
0: 那这需要什么证据？
2: 你现在没有证据，就是不能认为说人家就是骗保，那你得有证据证明说他是那个虚构的这个林业单位的这个正式职工的身份呢，没有上过班。没有工资啊，没有考勤呐，
1: 是的，您得举证，
2: 你得举证，
0: 那我得需要什么材料才能举证呢？
2: 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他既然已经是办理的退休了，那他们一定是这个有从程序上来说，从表面的人来说，从外观上来说，那么他一定是跟这个单位之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关系的。一些证据啊，一些书面的东西。那么你认为说他就是没有那个不是职工，你得提交他不是职工的证据，你得提供。
0: 他临场的，临场查找临场的会计，他这是临场的反应，我一个也不认识的。
1: 咱们再说一遍，您得去举证。您不能您单纯个人怀疑，我就认为，就比如今天我郭亮怀疑你说啊白山的谢先生，我就怀疑您说的不对，但我不得举证吗？我说啊什么什么原因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或者我怀疑像你说我说那个啊一会儿谁谁谁说的啥啥啥不对，或者他什么身份不对，但是我得拿出证据来。咱们说不能空口白牙说，并不是不相信您，但您现在咱们说了到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我即便去反馈这个问题，您也得有证据，明白吗？而且您刚才提到你们两个不是工友吗？什么关系闹得这么僵化呀？您非得认为人家有猫腻儿啊？
0: 我知道他一天别人们他是办那个单位的厂长，那厂的厂长不认识。
1: 是的，谢先生，您看厂长不认识这事儿，不得厂长说吗？厂长告诉你了，说我不认识他呀。
0: 他连你的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
1: 谢先生，所以我说了，你看刚才律师告诉您了，厂长告没告诉

0: 哎，你好。
1: 请讲。
0: 我父母和我两个弟弟自己单过，我们还有老哥仨儿孙满堂，土地可以抽回吗？
1: 咱问问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你说你父母和两个弟弟和两个弟弟在一起生活对吧？
0: 对。
2: 你和你两个弟弟一起生活，那么他们的地分到一起了吗？你父母的地和两个弟弟分到一起了？
0: 他们地在一起，
2: 他们地在一起是一个那个
0: 都不在了。
2: 是一个什么？我谁不在了？
0: 老哥仨。
2: 你
1: 两个父母是单独的承包户，他们兄弟仨不是。
0: 对，都单过。
2: 都当过啊！你要是都当过的话，就是你父母也是当过的，那父母是当他们两个人的土地啊，父母当过的这种情况啊，父母是单独一个承包户的啊。那么如果这两位老人都不在了，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就叫整户消亡。咱们这整户消亡所说的整户消亡就是什么呢？就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啊，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都不在了。而不是说你家的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都不在了，或者说你家这个近亲属、父母、兄弟姊妹都不在了，不是这个概念啊，是指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也就是承包户内的集体经济组成员都不在了。嗯，如果不在了，就是属于整户消亡了。嗯，
0: 那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过。
2: 他们如果四个人在一起过，那个在一起地也分到一起了，那你两个弟弟现在还在吗？
0: 不在了。
2: 你两个弟弟有子女吗？
0: 他没有。
2: 哎，那你两个弟弟也没有子女，他们两个也都不在了，那么就属于整户消亡了。嗯，如果说你这两个弟弟他们有子女的话，
1: 是的。
0: 那个我们哥仨都当过儿孙都有也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你父母和你那两个弟弟都不在了，他这个承包户内就彻底消亡了。是承包户，不是说你们家的亲属关系这个。
0: 那好，谢谢律师。
1: 好嘞，给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没有添加我们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年底吧，我和前男友就是订婚了。订婚了，当时他就是我要求他给我买一辆车啊，就是才不贵，才几万块钱，五万块钱，就是写我名下的。完了吧，后来我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儿，就是跟别的女的有问题，我就提出退婚了。提出退婚了，但是现在这个男方就要求说的，我得把车那个钱给他啊，然后车我留下。但是这车我不想要，我寻思就把这车给他，还给他得了，完了给他过户。但是他不同意，非得要钱。我想问问您，我得怎么办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2: 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处于这个订婚了但是没结婚，处于恋爱关系。恋爱关系呢，就是男方给你这个因为是在你的要求下给你买了一辆车，对吧？因为给你的是车不是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们两个人就是不能走这婚姻殿堂。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给付彩礼的，这个没结婚的，没有领证的。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退还的。那么退还的情况下，因为他给你的是车，但返还的也是车，不是钱。
3: 那他现在非得要那个钱，要车。
2: 因为只会返还原物啊，因为他给你的是车，你只要返还那个车就可以了，不需要返还的。不，这个一般情况下法院是不支持按原价退钱的。
3: 那这我知道了。那律师就是我是因为啥退婚呢？不怨我，是因为我发现他就是跟别的女的勾勾搭搭，有出轨迹象，我才跟他退婚的。那你说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要求他那个给我赔偿？

0: 精神损失费呀，我都崩溃呢。
1: 嗯，因为你们俩现在属于什么呢？属于恋爱期间的，恋爱期间的是那个，不能结婚的，是对方是有什么过错呀？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因为这个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通常是指是那个是离婚的损害赔偿，离婚的情况下啊才可以，这个是一般有重大过错的啊，咱们可以主张，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就很难主张这个权益了。
0: 那我明白了，谢谢您，蒋律师。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啊，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可以继续来咨询。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大家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大家别着急。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88 858-1599 858-1500。我们来为大家服务，继续迎进这位是吉林的江先生。您好，江先生。
1: 你好，你好，
0: 请讲。
1: 我有个土地承包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律师。
0: 说问题。
1: 那个我家孩子现在是那个没有分的地，他是九四年的，但是我们家那个三口人吧，两口人有地，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子，但是1997年发的土地承包权证上是我和我儿子的，那个是我媳妇没有名，在确权证上呢，就我和我儿子也确权。确权的，2018年发的那个，那个我媳妇儿，然后去那个也把我媳妇儿名登上去了。现在就是这不是30年不愿意快到期了吗？我那个村里头、乡里头提出来，我们家三口少一口地。现在辩论到哪块儿呢？现在是谁缺地，三口人缺谁地？现在是我也整不明白，是乡里头这村里头那个倾向于说我儿子没有地。完了之后，查那个老台账也没查出来。村乡两级就这个打地时候，那个分地的时候，有发明册，现在也找不到了。他找出当初是那个打地时一个那个小队长，证言说是那个儿子给你家孩给你媳妇那个分地了，还有你孩子没有地，现在这种情况。我想那啥，那个是咨询两件事。如果孩子那什么地，孩子是94年是出生的，那个是我们家也说过，1996年12月31日。
0: 这样吧，那个江先生，您直接跟我们说实情。首先，您第一遍跟我们说的是孩子没分到地，您很肯定。然后后来呢，您又说你们自己又弄不清楚了，你也不叫不准了。那您孩子94年出生，在你们吉林市，无论是95年还是96年分地，什么原因没分到地？
1: 当时他们是1994年1月1日，那个在户人口，就是那个户籍上在就是在籍的拿这个方式分的地。
0: 你儿子出生什么原因没落户？
1: 落户了，当年落户了。
0: 那您看落户了，为什么没分地？
1: 那个他是不是1994年1月1日之后那啥那个？
0: 就你们当地是当时有文件的，掐到了1994年1月1日，因为你那儿吉林哪里的？你是不是25年就到期了？延包？
1: 27年，27年。
0: 你们也是27年哈？
1: 对，
0: 但是你们当地有文件，就是掐到1994年1月1日算的。
1: 啊，对，
0: 您看到这个文件了，对不对？
1: 没有，一直到现在找这个文件也找不到。
0: 那您这个文件是谁告诉您的？
1: 当时是分地的时候是那个小队队长，
0: 村上告诉的，就说咱们现在就统一掐到这个。那如果掐到这个的话，那您现在这个针对到底谁有地谁没地这个事儿，不是应该清晰吗？
1: 但是那啥，那个就是我们1997年发那个土地经营权证上是我和我儿子的名。
0: 你媳妇儿当时的这个户口迁到你们村了吗？
1: 当时迁到我们村。
0: 当时发下来的话，但咱这么讲，您看咱不前后矛盾啊，因为你首先你很肯定，首先说我儿子没分到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也很肯定说了，小队队长说了，当时我们有相应的文件，掐到1994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我们在这轮调整的时候给孩子都调整了，之后的都没调整。那么即便在97年您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能认定为这个证书上的名字是写错了，应该写的是您和您妻子的名儿。
2: 不应该写您和您儿子的名。如果按照您前面两个问题是肯定的答案，那第三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啊，我现在就是我想就是按这个思路走，就那个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孩子是1994年出生的，那个我也就是那个听过你们节目，就当时那个第一次参加那个出生班，出生班也说我是1996年12月31日之前是呢，我是因为为什么就是那个人口，这个就是我想的是之前因为这个。这个问题我就是拿这个政策在哪儿没查到。
2: 江先生，您信号不是特别好，您现在想查的政策是指我们针对到底您的孩子能不能被确定为应分未分人员，对吗？
1: 啊，对对对对，非常正确。
2: 嗯，好，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3: 这个江先生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问题呢，您现在您家里面还是三口人呗？
1: 对对，三口人。
3: 你三口人没变呗，这个就是这样啊。如果是说您20分地的时候，您家里就是已经是三口人了，啊，那当年不管是什么原因没分着地的，那么就是没分着地的，就是这个就是现在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那么现在延保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当年没分着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管是说你媳妇没什么分着地也好，还是你这个妻子还是你的儿子没分着地，当年分地的时候你家三口人，那么分了两个人的地。那么这个分地是以户为单位的，那么现在等于是你的承包户内呢少了一口人的地，对吧？
1: 对对，
3: 就是少了一口人的地嘛。当年应该分三个人的地，但是你分了两个人的地，那么现在解决这一个人的地的问题，不要过分的纠结是那个是少了儿子的地呀、啊，还是少了你媳妇的地，不管是他们谁的地少的，都是应当在这个这个承包到期后延保的过程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只要你村上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整库消亡收回的土地啊，或者新增的这个耕地啊，有地的情况下啊，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关键的就是看你这个有没有地的问题啊，有地就能解决啊。
1: 那个我们小队儿，机动地还有地有足够有30多、30多机动地，还有回收地。我们的每人分应分的是252分地，还有30多机动地。地源供应够足够的条件，
3: 所以说现在如果是有地的情况下，其实你是不用纠结说这个到底是儿子那个没少钱没给地呀、啊，还是媳妇没给地，只要你们这个说当年的应该分地的啊没给到地的啊，不管是谁，他都是属于这个后地，都是属于后地人员。你比如说你这个当年就是你们那个当年是那个你刚才说的，你要是27年到期的话，那么你就是应该是那个97年底才开始分地呗，对吧？只要你是在这个土地承包之前分的出生的人口，那都应该给分地。
1: 那个你说话，你说的讲的非常明白，讲的非常
3: 对。
1: 嗯，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那个当时分地的时候是1994年，都分的比较早，但是那个这个土地经营权证第一次发这个证是从1994年1月1日发的。那啥，那个这个之前就是我儿子就是在那个当时分地的时候1月1日，那当时是没落户，那啥呢，分地之后落的户，这个一次就这种情况，就是我就找不着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我跟人谈就是那个我谈过的事这事儿，我这没有法，就是政策。
3: 那个不是找政策，你这个找什么政策？就是你当年这个你家孩子是这个是没落户，还是户口落到别的地方了？你户口是不是落到别的村了？还是落到你说你落到哪儿的？你媳妇当年的户口不都是你是一个村的吗？
1: 都是一个村，儿子也没落。
3: 出生了，他出生了，那个父母是你们两口子都是这个村的村民，那你家孩子出生了，他天然就是这个村的村民。哪怕户口没落上，当时有什么原因说户口没落上，那这也是你们村的村民呢。所以说这个就应该分给土地，那么没分着土地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去找那个资料，找那个资料没有用。那么按照你当年说的，你说第一轮97年的时候，那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对吧？你去那本见那个台，如果是承包合同有你儿子的名，那就证明就是你当年你媳妇应该分会分呗，对吧？你不要去找你儿子那个应不应该分。你现在你手上的证据，如果是你有97年的承包合同，或者是那个有个发。那上面有你儿子的名，那就说明你媳妇没分着地，你不用去找你，不用再去找说儿子应不应该分了啊。
1: 那好了，
2: 好嘞， 嗯，好，哎，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8157000空线。梅河的王先生久等了，还在线上吗？王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公主岭的王先生，你好。公主岭的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也是等的时间太长了啊。来看看这位德惠的王女士。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这不是买了个房子嘛，是那个毛坯的，但是我们就是买完之后吧，发现这个房子那个户型吧，跟当时签订的那个合同它不一样，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房能不能退呀、啊？我们当时吧是通过那个中介买的，那就是这个中介他有没有责任呢？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5: 嗯，这王女士您好啊。
4: 喂，你好。
5: 像你说这种情况，这个户型，咱们这个户型呢是咱们购房的一个核心条件，那么如果实际上与合同条件不符的那属于卖方根本违约了，那么咱们是可以能退房的可以退房也就是说因为他对方违约了，导致咱们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咱们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房退款因为这个套型与图纸与合同约定的不一致咱们买受人是可以退房的就是说你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是可以退房的，这个中介还有一个是中介有没有责任？因为中介按照法律规定，中介必须得如实告知那个这种情况，房屋的相关的信息如果是说中介故意隐瞒了提供虚假的户型图了那么中介也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所以说咱这个中介费用也要全额退还
4: 就是把我们那个费用退还，我们还能额外的向他要点那个赔偿损失吗？可以吗？
5: 可以。退中介费赔偿损失，如果是你有损失可以要损失那这个里边必须什么呢？你有证据证明说你中介公司是故意隐瞒的如果说中介公司没有中介公司故意隐瞒，或者是说中介公司给你承诺了给你特别一个承诺，他这个那中介公司是有责任的
4: 你的意思得拿出证据，就之前我们口头谈的那个他给保证那个不算是吧？
5: 口头上的那你要是会有这个相关的录音呢、留有证据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你是口头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话，对方是否否认了，那么咱们就这个很难了
4: 那我听明白了，那谢谢你你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来抓紧时间看看我们现场的朋友，这是首先迎进梅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请讲。
6: 那刚才就是80岁以上的那个高龄的补助多少钱呢？
2: 您是梅河口的呀？
6: 我
2: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0块钱。具体的话，您得到当地的这个民政去问一下。
6: 他那。那高龄补助一年就补助100块钱呢？
2: 低保老人是100，如果不是低保的是50。
6: 那好，我不是到民政打听打听呗。
2: 对，是的，但这个数没问题了，我给您查到了，低保是100如果没有低保待遇就是50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白城的赵女士。公主岭的王先生稍等一下，85815799先空线。你好赵女士。
7: 你好，
2: 请讲。
7: 我家是这样式的，孩子结婚也小的溜20来年了，户口一直也没取走，一直在我们这个村上，现在这孩子这不结了婚了，这村上呢非得让上那个南方那头去取个像那个无地证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取去了，人家也不给开呀，不开证明啊。
2: 您现在是涉及到他这个土地要延包吗？还是要想在这分地呀？
7: 延包现在也涉及不到延包了，因为啥呢？这个地吧，我家已经都征收差不多了，完了呢，就说这就是非得让上。他户口一直没取走，一直
2: 不。赵女士，您听明白我问您的问题？现在我问您的是开无地证明的目的是什么？你要
7: 不知道啊？他就让我们上南方那头去开个证明去，那人家不给开，人家
2: 赵女士， 啊，咱们说问题没事儿，不要带情绪啊。李姐，咱们现在就是您得看您要开无地证明干嘛。我们涉及到开无地证明的可能性，一般都是我们说可能村儿要求您上对方村儿去开无地证明，要证明您在那边没。

0: 分得土地，我们在这边要给您分地，这是可能性。如果像您说的，他这个也不涉及到分地的事儿，您得问清楚，开无地证明干嘛？把这个事儿先问清楚。
1: 他这村儿呢，我们这村儿现在就开下，也不知道啊。我们
0: 所以问干嘛？
1: 我不知道呢，他也没说干嘛？
0: 您看
1: 干嘛呀？
0: 您看，赵女士，我这不是跟您说的吗？所以得问呢。你不能说他家管我要了，完了我这边一问我又不知道咋开，然后你说给我们打电话，我所以现在问吗？您要开无地证明干嘛？
1: 那我们得上村上去问问去吧。
0: 对呀，那有对呀，那有多难呢？你说你在村上居住，村上让你开无地证明，让你开啥证明？咱说了，你不得问问他你要干啥呀？对吧？
1: 他就说的，他这个土地不征收完了吗？以后要是分红的话，能得了了，就是确认一下子，确权似的。
0: 那您看，您那儿就是像，您看不，咱不说对，现在就是说，您那儿的土地基本上都占完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那未来可能涉及到您现在人家要了解您在现在您生活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土地，我们这以后给不给您享受相关权益？这不人家也说明白要干啥了吗？
1: 干一会儿吧，他就说这个没分了地的多少给点补偿款了都，那其实是户口一直没取走。
0: 您看，您不用总强调您户口的事儿，说您咱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跟那户口起没起走不没有直接关系吗？咱要有关系，咱就不用您开证明，不用说这事儿了。
1: 嗯，他让我们上南方那时候就开那个证明去，人讲咱们去了。
0: 那现在是怎么的？您这个是孩子，他就在南方工作生活呀？
1: 他就在白城生活，人一直也没去。
0: 那回南不是？您看一直在这生活，那上南方上哪个南方啊？您那自始至终，您孩子跟南方哪儿有啥关系呀？
1: 没上南方，就一直在本地。
0: 那您说的南方为啥上南方开证明啊？这南方是哪儿啊？
1: 他放那个我们家那头锅那头就开去呀。
0: 啊，您看这不是吗？您姑娘嫁到咱说了南方某个地方了，对不对？然后村上要证明她在夫家丈夫那儿没分得土地，对不对？
1: 没有。
0: 我问的是村上的目的，并不是她有没有。村上的目的是要证明她在丈夫那儿有没有分得土地，对不对？
1: 那分啥走？户口一直没起走，也能可能跟
0: 您户口，咱不说您户口起不起走的事儿、总是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跨过轴子。我现在就跟您说的就是，咱现在村上要开这个事儿的目的。现在您到丈夫家那边的村上要开这个证明，丈夫那边什么原因不给开具？
1: 人家就说了，说是你也不是这块的人，我们不给你开，就是这样式的。
0: 好，咱问问贾律师，现在这个证明丈夫家那边现在村上没给出去，我们有什么办法、能不能证明我们没有土地，完了不影响我在娘家这边所争取后续的权益？
2: 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在承包期内的，像你说的那个你家姑娘结婚了，如果在新的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啊，那么发包方就你们村里边是不能收回她的承包地的。那么你的女儿的户口一直没迁走，在婆家白城那边呢，如果是没分到地，啊，就是你们娘家这面就会保留她的土地的权益啊。这个是，所以说，村上要无地证明，目的就是确认她在婆家没有分到地，啊，这个不是刁难，是那个是咱们接下来这个确延包和确权必要的程序。那婆家村不给开证明怎么办啊？先跟婆家讲清，这个婆家这个村讲清楚了，你的女儿呢这个户口没迁过去啊，不是该村的成员。何家村确实没有义务给他开这个未分地的证明，但是他因为他从来就不是该村的分地的对象嘛，那么正确做法让何家给你出具什么呢？情况说明，不用开什么证明，情况说明，写明就是某某某，就是你的女儿是非本村集体经济族成员，未在本村分配土地，然后就加个公章就可以了，不用说什么开证明。证明就是因为他本身不是那个村的嘛，可能人家不愿意开证明，但是给你开一个情况的说明。
0: 具体还得回到他你媳妇儿，也就是你女婿家的这边，
2: 对，
0: 跟人家村上去沟通这个事儿啊。
1: 那我们孩子一直也没有地、
0: 好了，您不用再说这个户口的事儿了和他有没有地的事儿了、咱现在不就得证明这个事儿吗？要听咱口头说、咱问题不早都解决了吗？对不对？问题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好不好？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1-5799。公治岭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你好，哎，我吧，现在有个这么个土地纠纷，农村土地纠纷的这么个事儿，然后那个是这样的，是我因为吧，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把地承包给他，然后那个到期以后那个我自己种，我不包他了，我不包他呢，然后这个人吧，他就是以各种虚构这个理由，有一块，其中有一块地不想归还给我，然后我已经起诉到法院了。起诉到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已经结束了，全都给我驳回了。就是我这有包地合同，有土地使用证，然后是他虚构的那些东西，然后就是跟法官说完以后，法官全部都采信了，就包括他找的证人证，然后那个证人给他出的证明，这些都可以。然后那个，但是在法庭当庭我质证的时候，证人他当庭推翻了自己就是所出证明的内容，然后法官还是采信了。这些是有庭审记录的，但是在二审的时候，就是法官也采信了，然后就判了给我驳回了。二审的时候呢，就是判的吧比较离谱，就是他把我就是质证的那个环节下边那个就是证人推翻自己证明那个就是定案依据的部分直接就给删掉了，没有后面我质证的那个那些那个庭审记录的内容，然后也就这么判了。我现在呢，我是寻思，因为我没有找律师啊，认为我认为我自己这个证据比较充足啊，事实都是比较真实的。然后那个我现在呢，我自己也查了一查，就是我可以申请二审的再审，但是我就是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明显的不公了，判决有非常大的矛盾。然后我寻思能不能直接向检察院申请这个，就是这个审判监督。还是说我得先申请二审，然后再去审判监督。
0: 嗯，再问一下贾律师，是司法程序的问题了啊。
3: 嗯，
2: 现在案子经过一审、二审了啊。你正常情况下，二审下来之后，你要在那个6个月内申请再审，而是不是现在不能是直接走检察院啊？如果是再审被驳回的，还是走检察院。嗯。
3: 哦，那就像我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证人推翻自己出的证明，然后这种东西，这种的话是非常矛盾的存在的话，是不是不可以作为这个定案依据的？
2: 这个怎么说呢？你这个因为咱们没有看到你材料啊，这个东西你这个具体看材料才能说啊。因为你现在从程序上来，那个如果说你二审判下来之后，你有没有超过6个月？
3: 没有
2: 超过6个月，赶紧去申请再审去啊！如果超过6个月了再申请的，你就得有新的证据了。所以说，趁着这个没超过6个月的时间，不管你有没有新的证据，都可以申请再审。嗯，
3: 那我可不可以申请？
2: 驳回了，或者是再审的结果你不满意了，那么然后才去检察院检察监督。嗯。
3: 啊，我就是现在这个一审、二审出现这个判决不公，我申请再审的话，我可不可以申请就是让高院直接审理，就是不发回给我到一审、二审的法院？
2: 可以申请啊，这个可以
3: 啊。
2: 嗯，
3: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继续添加1829456718294567。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大家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的场外的热线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8567-1234。那今天直播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

0: 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 1078
2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2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3: 对呀。
2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7: 那微风中的歌吟，
26: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继续相逢在电波当中，在老时间老地方，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28: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山歌一唱，弥渡山歌，这是云南的滇西民歌。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这样为你安排的，你将会继续分享到来自于祖国的民歌百花园当中那些姹紫嫣红的贴近于原汁原味的民歌小调，还有民谣，我们耳熟能详的，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经典老歌，是来自于绿色的草原。草原并不遥远，也许下一刻它就在我们的耳畔。

刚刚我们听到是一首云南滇东民歌《会唱山歌好起头》，它的演唱者呢是云南籍的著名的云南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黄宏是出生在昆明一个酷爱民间歌舞的家庭，从小呢他受到了云南花灯、民歌小调、还有抗日歌曲、还有滇剧音乐的熏陶。早些年黄宏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一直是云南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后来黄宏参加了云南和全国的民间音乐舞蹈汇演，由他整理编词编曲演唱的云南民歌在群众当中是广泛的流传，像最初我们听到的放马山歌、我望槐花几时开、还有赶马吊、绣荷包，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听到的第一曲迷渡山歌等等等等。而这些歌曲当中有不少被选入了音乐院校的声乐教材，有的被改编为器乐曲。说到黄宏老师的猜调，今天呢想请您分享的这首依然是来自于云南，没错，今天接连几首我们听到的是云南西滇西民歌，刚刚呢是滇东民歌，那接下来这一首呢也是黄宏老师早期曾经唱过的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但是今天听到的是柳诗明男声版的猜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特别喜欢美丽的彩云南。到了那个地方，你会觉得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你就会想要多听，想要张口唱，甚至舞之蹈之。不知道是真的人情的风俗、人情的影响呢，还是我们的心理作用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听到那首《迷渡山歌》，其实呢，在云南很多的地方，不仅仅是有像这个迷渡这样的这个民族音乐的这个发源地哈。云南迷渡呢，是在这个云南西边滇西大理白族

的养成了用歌声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习性。所以啊，云南的汨鲁山歌小调是口口传唱，它就像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是一部长诗，它记录着汨鲁的时代变迁，抒发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情感，倾诉着人们各个时期不同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和自己明亮的爱憎之情。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

0: 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有风继续从东方来，浓郁的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您继续共享。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如今周黑炭又走在了当年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他的心情怎么可能保持平静？

他要第一个杀进城内，杀光里面的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抢光里边的仓库和所有店铺，让那些平素趾高气扬的土财主们一个挨着一个爬到他的马前来，跪在地上用舌头舔他的靴子尖，哀求饶命。而周大当家却不会放过任何人，要像猫玩老鼠一般戏弄他们，嘲笑他们，然后把他们绑在马尾巴上带到城外活活的拖死。财主的儿孙们也要杀掉，斩草不除根，日后必有祸患。财主们的老婆女儿要看他们肯不肯听话，肯听话的分给弟兄们暖被窝，不肯听话的统统交给人贩子卖到满洲国那边去当窑姐，让他们被千人睡万人骑，用一辈子苦来给他们的父亲赎罪。谁叫他们的父亲跟日本人走得那么近？谁叫他们的父亲曾经支持过日本鬼子和汉奸守卫黑石寨城墙？至于小鬼子的女人，想想那些背着马鞍子低头走路的东洋婆娘，周黑炭心里头就腾起一团妖火来。最出色的当然要掠回去当小老婆，大老婆是没他的份儿了，我黑胡子的女人必须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能明媒正娶一个东洋婆子来让祖宗蒙羞啊。第二个出色的送给入鱼龙，不过可能会很麻烦，司琴郡主可不是一个好拿捏的，万一他打破了醋坛子拔枪拼命，看他入云龙到时候该怎么应付。想着想着，周黑炭自己就笑出声来，把周围的大小马贼们看得两眼发愣，纷纷交头接耳打听大当家今天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也许是在彭爷手里讨到了什么好处吧，有人消息灵通啊，眨巴着眼睛神神秘秘的解释，昨天彭爷可是亲口承认他自己是南边国民政府的人，不是什么狗屁的王爷特使。彭爷？这闻听者将信将疑啊。哎，那姓彭的自己只有四名手下，再厉害还能重要到哪儿去？还不如张爷好歹也扛个中校的军衔啊。嘘，小声点儿。消息灵通者竖起手指示意大伙儿不要叫嚷得太大声，引起周黑炭的反感。不能那么比，张胖子虽然官大，却只是个带兵的武将，不能决定大事。人家彭爷虽然不显山不露水，可是中央那边直接派下来联络各路蒙古王爷的钦差，这事儿搁在古代啊就是代天出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算皇上亲口答应。呸吧，越说越玄乎，要我看呢，他不过就是个大忽悠，走到哪儿骗到哪儿，先装什么王爷特使骗了司琴一回，然后花光了盘缠又骗到咱们大当家头上。你胡说，人家骗咱们有啥好处啊？你见过哪个骗子亲自混到城里当内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这句话呀，实在是有力，令所有怀疑者立刻哑口无言。草原人心眼直，因此经常成为江湖骗子的下手目标。可各种骗局听得多了，众位大小马贼头目却谁也没见到过敢煽动任何一家豪杰去攻打县城的骗子，更没见过提议被接受之后不躲在后面坐享其成，却主动请缨混进城里去负责从内部打开城门的江湖人。可攻打黑石寨这件事情真的能给黑狼帮带来好处吗？众头目却不敢妄下结论。以黑狼帮目前的兵力，即便趁着日本人都去剿灭红胡子

0: 子的时候，成功拿下此城，也绝对没有实力将其守住，到最后反而会成为日本鬼子的重点打击对象，被数倍于己的敌军追来追去，连口喘粗气的时间都没有了。唯一能从此事中获得好处的，恐怕还是红胡子吧。无论黑狼帮能否破城，只要是战斗打响，接到消息的鬼子大部队肯定会星夜回援，届时非但喇嘛沟游击队所面临的危机迎刃而解，红胡子本人的名声和威望恐怕也要因为击败了日本人和马贼的联手进攻而更上一层楼，成为继当年周老当家之后新一代的绿林霸主。类似的冷水，黑狼帮中的几个辈分颇高的老人昨晚就曾经向周黑炭提过，相比于冒险攻打黑石寨，他们宁愿去抄小鬼子的后路。同样是替红胡子解围，第一种选择会令黑狼帮成为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而第二种选择却只会让他们成为恪守江湖道义的典范，既不会取代红胡子在日本人眼中的位置，又会得到绿林同行的钦佩。除了金钱收获之外，从方方面面角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种。然而周大当家就像吃了迷魂药一般，无论如何都不肯采纳反对者的意见，他甚至仔细想一想都不愿意，就直接跟姓彭的家伙制定出了作战方案，然后立刻按照方案里头的分工各自去执行。从跟姓彭分别之后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兴奋的像一个期盼过年的小孩子，激动的像一直等待进入洞房的新郎官，而不远处的黑石寨就是他的堂果和新娘，只想立刻抱在怀里，无论旁边有多少危险和陷阱都无所顾忌。正当众头目在周黑炭的背后眉来眼去的时候，被派回报信的小刀子跟在严二的身后走了过来，压低了声音试探着询问：
1: 大当家的，你找我？
2: 对，是我找你。
0: 周黑炭的魂魄顿时被从玫瑰色的幻想中拉了回来，愣了愣，沉吟着回答：
2: 老九那边顺不顺利？有什么新变化没有？
1: 顺利，顺利极了。
0: 一提起今天下午混进黑石寨县城的事情，小刀子就立刻眉飞色舞。
1: 哎，那彭爷啊，那彭爷简直就是天生做骗子的料啊，这随便换了套衣服就变成了满夜特殊会社的乡里，把城门口负责检查的汉奸们呢唬得一愣一愣的，连身都没敢搜就放我们进去了。
2: 这什么满夜啊？乡里又什么东西啊？哎，你说具体的。
0: 周黑炭沉吟着点头，吩咐小刀子详细描述了一下他们进城的细节。周围的大小头目们听着觉得新鲜，也纷纷地竖起了耳朵等待小刀子的下文。在众人略带羡慕的注视中，小刀子环顾四周，回应声里立刻带上了几分得意：
1: 九爷当时啊也这么问过彭爷，据彭爷说呢，满夜啊是小鬼子开的一个什么公司，主要是负责制造军火的，但也不只限于军火行当，凡是满洲国治下能赚钱的买卖基本上他都会插一脚，而乡里呢就是公司里头的二掌柜，地位啊比大掌柜只差半级，专门负责到处巡视找机会拓展新买卖。这彭爷还说呀，
0: 经过小刀子一解释， 周围马贼头目们总算是弄明白一大堆新鲜名词的具体意义。原来小鬼子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为了能更方便地将东北三省的财富搜刮回国，就成立了很多特殊会社。每个特殊会社专门负责一个行业，用独家或者特许的方式将其同行并购或者挤垮。所谓满业，就是这样一家特殊会社，基本上抢占了东三省的所有矿山和工厂，并且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不断向其新占领地区扩张。但是为了避免新占领地区原来的那些财主老爷们抱成团反抗，也为了避免被人指责吃相太难看，各家植根于东北的特殊会社们就纷纷派遣公司里的中国人充当冲在第一线的马前卒。这些马前卒们头上顶着协理、乡里或者课长的帽子，像文营一般四下搜寻目标，一旦发现某家商号利润可观，就立刻拍打着翅膀扑上去死盯不放，直到对方同意被控股或者低下转手，才擦干净嘴巴上的血迹扑向下一个目标。由于背后同时站着日本军方和日本财阀，受雇于各特殊会社的协理、乡里们平素行事就狐假虎威，为所欲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大肆搜刮一番。地方上的财主们招待稍有不周，就可能被他使用各种手段弄得是倾家荡产。而同为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头目，待遇就比株式会社的协理、乡里们差得多了。非但薪水方面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在鬼子眼里的地位也属于随时可以清理或者更换的消耗品角色，重要性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所以彭学文等人在黑石寨城门口将满业特殊会社的乡里证件一亮，站在门口收入城税的伪军小头目立刻开始点头哈腰，根本没胆子确认证件的真伪，更甭提搜检乡里大人和他的随从们所携带的行李物品了。
2: 哎，这彭爷还真是个人才啊！
0: 众马贼头目听得两眼发直，趁小刀子停下来喝水的功夫打巴着嘴夸赞着：
2: 哎呀，要不说人家是中央政府的人呢，就是有派头。说实话啊，这姿势哎，就这么一拉，谁也不敢怀疑他是。
0: 难得跟在大人物身后开了一回眼界，小刀子自觉长了见识，双手不停地在半空中比比划划。周黑炭可是没心思由着他性子卖弄，想了想继续追问：
3: 那进了城之后他找哪儿落脚啊？
2: 我记得这城里连个像样的旅馆也没有啊。
3: 他既然是什么乡里了，不可能去住大车店吧？
2: 哎，大当家的就是高明。
0: 小刀子竖起大拇指，痕迹非常明显的拍了周黑炭一个大马屁。
2: 我们当时啊，这手里边也攥着一把汗呢，生怕那个黄西军头目太热情了，直接啊把大伙领到保安队的驻地去。但是人家彭爷根本不拿正眼看那想拍马屁的家伙，直接抬腿啊就进了小鬼子开的伊藤商社了，几句东洋话往外边一丢，里头小鬼子们呢也立马给镇住了，欢天喜地的去收拾房间给彭爷白住。
0: 伊藤商社是日本人开的一家货站，规模稳坐在黑石寨的头把交椅，里面经营的都是一些比较稀罕的东洋货和满洲货，偶尔呢也会遇到收购些皮毛、药材之类的地方特产。跟在鬼子的军事物资车队之后运往满洲或者是张家口，这样一家货站 跟黑石站里头其他当地商铺比起来，还算。

是颇具规模。但是在满月特殊会社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却只有瑟瑟发抖的份儿。特别是彭学文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更让伊藤商社对他的乡里身份确认无疑。因此能用多大力气巴结就用多大力气巴结，唯恐不小心得罪了对方，被此人在满月特殊会社的高层耳朵边进了谗言。届时人家一句为了帝国的需要，随便丢过来几叠满洲券，伊藤老板就得把整个商社双手奉上，连讨价还价的资本都没有。那严复权呢？我记得严复权跟姓彭的在思琴那照过面啊，他就不怕严复权找上门来给他接风吗？有人对小刀子叙述的故事感觉到难以置信，皱着眉头努力挑里边的破绽。你呀、啊、没见到彭爷那手易容术，不是我吹啊，也就是咱们大当家的眼睛尖，无论你怎么打扮都能把他给认出来。换了其他人，只要转个身的功夫，人家再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来，你也未必敢上前打招呼。小刀子又是一条大拇指，将周黑炭和彭学文两个并列夸上了天了。

在这不会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自2016年，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行车的路上，收音机前的您爱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女香港女歌手黄宝馨。她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呢是活跃于香港，她以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音乐才华，留下了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歌曲。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把一首《酒杯敲钢琴》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首歌呢是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感，那欢快的旋律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人们内心的热情，节奏的跳跃与旋律的灵动相互交织，使得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辨识度。歌词当中巧妙地将酒杯与钢琴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而充满趣味的氛围。当两人的歌声相互交融，将朋友之间那种无拘无束、尽情欢乐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随着节奏一起来摇摆。

这首歌的歌词呢，深情地描绘了处于朋友与爱人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既有朋友的相知相惜，又有爱人的深情缱绻。黄宝馨呢，用她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种复杂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让人在聆听当中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谊和深深的眷恋。

行车的路上有好歌相伴而行，路途呢就会变得温馨和快乐，再也不会感到乏味和疲惫。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黄宝新。他歌曲的特点呢是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可以呢尽情的享受生活。接下来呢，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曲吧，《雨巷》。《雨巷》这首歌呢，是展现了一幅如诗如画的雨中浪漫的情景。歌曲的旋律非常的优美动人，如丝般细腻，仿佛是雨滴轻轻地敲打在心头。歌词呢，也是充满了诗意，将雨巷当中的那一份静谧、神秘与浪漫呢，是完美的呈现出来。

来听听这一首《说谎的东西》吧。这首歌呢，以其明快的节奏展现了对爱情的怀疑和迷茫，节奏强烈，富有活力，带动着听众的情绪。歌词呢，直接而犀利地表达了在爱情当中遭遇欺骗的时候的困惑和挣扎。黄宝馨呢，通过她的歌声将这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禁对爱情当中的真假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听一下这一首另一种风格的歌曲吧，《两地情》，深情地唱出了分隔两地的恋人之间的那无尽的思念之情，旋律悠扬婉转，有如一缕缕的情丝在空中飘荡，歌词呢也是真挚而感人，诉说着远距离恋爱的苦涩和甜蜜，那遥远的距离无法阻挡恋人之间的思念，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对方的牵挂和眷恋，他的歌声当中充满了柔情，让听众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相隔两地却依然坚贞的爱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生动地描绘了害怕孤独的心情的这样的一首歌吧，害怕寂寞。旋律和歌词呢都非常的有感染力，仿佛能够直接地触碰到人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歌曲当中的那种孤独感和对陪伴的渴望，让许多人呢都能够产生共鸣。黄宝鑫用他那饱含情感的歌声，将这种害怕寂寞的心情演绎得入木三分，让人在聆听时不禁心生怜悯。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我们习惯了让孩子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公式、记住课文，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孩子培养成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在现在的考试中，考察孩子思维能力题目多了，记诵的部分少了，靠死记硬背学习的孩子成绩下去了。许多上了高二高三的孩子的家长都曾经跟我抱怨过，说原本呢，他们的孩子小学初中在班上都是很优秀的，可是上了高中以后啊，成绩一下子就下去了。家教和补习班老师总是说要灵活，要发散，在理解基础上做题，孩子也很努力，可是呢，做了这道题就不会灵活运用，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下一个题目中了。于是啊，这些家长忧心忡忡，说老师啊，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到底该怎么培养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无奈。孩子成长早期是培养发散性思维的最佳时刻，而在这个黄金时期，你固化了他的思想，等孩子形成思维定势了，再来谈发散思维培养，未免有些晚了。一个从小阅读文章，只是简单的把字学会了，把文章背会了，却从来不理解文章含义的孩子，他的自我思索空间十分狭窄。早期教育如果是这种圆就是代表一个太阳的绝对化教育，会培养惰性思维，使他不习惯用发散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在孩子幼年时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思维模式的发展方向有着极大影响。在小侄女的一次测试中，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气球为什么会飞上天空？小侄女回答，气球飞上天空是去找小鸟。老师给了她一个大红叉，因为正确答案是，因为气球里装的是氢气，氢气比空气的密度小。他妈看着卷子立马咆哮，谁让你这么天马行空，记住气球里装的是氢气，背下来。小姑娘一脸不解，她觉得自己挺对的，迫于妈妈的威势抿着小嘴一脸委屈。我在旁边有些看不下去了，摸摸她的头说，你回答得很好啊，但是你看啊，这是科学测验，它题目上说让你按照书本内容回答，应该按老师说的写。你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写小猫因为没有抓到老鼠哭，但是科学题目就要用科学知识回答。小姑娘听了一扫之前的委屈，又一脸明媚起来。太多时候啊，对于游离于标准答案外的想法，我们总是用粗暴的方式去纠正，而不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怎么有利于孩子以创造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呢？不妨多些耐心，尊重孩子的另一种想法，同时教他分析事情的性质，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心理课堂里，我喜欢在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学生们听动画片音乐的时候，总会问一些问题来引导他们，比如听到轻松跳跃的旋律时，我就会问，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小动物呀？小朋友们会抢着回答，这是小兔在草地上蹦来蹦去。听到低沉缓慢的旋律时，小朋友们又答，这是乌龟在移动着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向前爬动。孩子们只有这样借助于想象拓展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才能体会出音乐的旋律所表现的事物形象，在头脑中产生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从而较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主题。每个孩子都爱奇思妙想，每个孩子都有非凡的思维能力，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多思考的小火苗， 及时给予他们适当鼓励，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让他们靠理解来学习，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孩子突然摔东西发脾气。前两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结果就目睹了孩子发脾气、大人无可奈何的场面。而他的小孩子之所以突然摔东西，是因为到了孩子该睡觉的时间，可是孩子还想看动画片，妈妈关了电视，孩子生气就把沙发上的抱枕给摔了。其实小孩子发脾气、有小情绪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因此当孩子开始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立刻制止，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原因，理解他们的同时，也要教他们如何表达、调节负面情绪。今天柠檬就在这里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理解并接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长在面对孩子无理取闹时会马上训斥孩子，但是这可能会加重孩子的无理取闹。而如果一开始你能够先去接纳孩子当下的情绪，让孩子觉得你跟他是站在一边的，那么对于后面的你的教导和解释，孩子就会更加容易接受。如果孩子情绪比较激动，想哭或者想摔东西，我们可以先抱一抱孩子，去安抚他的心情。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共情。你知道吗？妈妈以前也发生过这件事，也曾经因为这种事情而难过沮丧。这样说可以拉近你们的亲子关系，孩子也会因此而知道，原来爸爸妈妈以前也会这样，他们肯定能够理解自己。第二，鼓励孩子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

0: 孩子会做出一些冲动性的行为，肯定有他的原因。他当下为什么会摔东西呢？他是想表达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理解的和孩子内心想的可能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这时就需要慢慢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也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在帮助他们梳理事情发生的原委，鼓励他感知管理自己的情绪，同时也通过这样的行为强化和锻炼孩子的表达方式。第三，让孩子学习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谁都会有自己的负面情绪，大人有时候也需要适当的发泄。小孩子还不明白正确的处理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去做，或者给他做一个示范。比如你告诉孩子，你这样的行为会让我误会，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生气了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告诉妈妈你心情不好。第四，让孩子理解你的意图。比如柠檬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孩子是做错了，但是这是因为他年纪还小，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喜欢什么就想要什么。当然我们家长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进行考虑，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了让孩子的身体健康等等而制定了一些规则，但有的时候孩子即使答应了也做不到。这个时候家长们要更加好好的安抚孩子，让孩子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要和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让孩子真正理解你的用意，并告诉他不能通过撒泼打滚的方式来打破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突然发脾气摔东西的情况呢？当下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讨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摔东西的有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摔东西，就可以查看到相关信息了。孩子学习不好，一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本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3天即可了解。孩子拖拉，上集。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拖拉？最近有位宁友在后台留言说，他的孩子7岁了，但不知怎么的变得越来越拖拉磨蹭，以前也就偶尔拖提醒一下就好了，但现在随着长大反而越大越爱拖拉，吃饭吃得慢，起床起得晚，最近更是好几次去学校迟到，搞得家长很是头疼。孩子拖拉对于许多家长来说都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哪怕家长花很多时间去提醒，试图矫正孩子的行为，但孩子还是慢慢地养成了一个拖拉的坏习惯。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拖拉的行为呢？第一点，孩子被要求做的事是他不感兴趣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平时做事速度并不快，但如果是让他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做想做的事，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所以孩子有时候做事拖拉，可能也和这件事情他不感兴趣有关。他吃饭吃得很慢，但同样是吃，你给他零食吃，他总能没多久就吃得光光的。他去学校经常迟到，但说周末要去游乐园玩，他可能可以做到全家第一个起床的那个人。因为相比于去学校，游乐园对他的吸引力是更大的，他自己主动愿意去做，主动相比被动，速度往往会更快。第二点，孩子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在柠檬一开始提到的例子中，孩子以前其实并不那么爱拖拉，这位宁友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是变得越来越拖拉，从偶尔提醒变成到天天催促。相信你多少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孩子变得越来越依赖，愿意催促帮助自己的家长。那是因为只要孩子有一点慢，一拖拉，就会有着急心疼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来帮他，催着他去做。他吃饭慢，有的家长就会去喂他吃，他快迟到了，有的家长就会因为担心孩子迟到而想尽一切办法加快他的速度，甚至帮着带早餐和老师请假等等。长此以往，孩子自然就会有一种不管我拖得多晚，爸爸妈妈最后都会帮我的心理，自然也就容易越变越拖拉。第三点，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过高。其实有的孩子并不是拖拉，他可能对做某件事情还不够熟练，而家长们却要求过高，或者是按照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自然觉得孩子做事慢，那么孩子在家长的眼中也就会变成了所谓的拖拉。比如说你让孩子吃饭快一点，作为大人的你早就吃完了，但孩子本身吃饭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又比如你要求孩子起床后就必须马上穿好衣服，但有的孩子对一些衣服的穿脱还不太熟练，像是要扣纽扣、拉拉链这种比较难的处理方式，也许他需要研究半天还是停在那里。但这种现象在家长眼中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拖拉的现象。因此你在说孩子拖拉的时候，最好可以先关注一下孩子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在做了，但可能自己不够熟练，速度没有跟上呢。以上就是一些造成孩子拖拉的可能因素。由于篇幅原因，面对孩子拖拉可以怎么办的处理方法，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

0: 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徐昆山一探身，扑通往这儿一跪：“这位朋友，你就饶了他吧，他还年轻，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完，他犯了错不假，但是我一条命还不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的不行，就得他死。”
1: 他咬住了，
2: 就得龙人凤死。一看徐昆山跪下，龙人凤往前一强身：“
1: 哥哥，你起来。”
2: 扶起了徐昆山：“哥哥呀，你不能这样，这是命。哥哥，你方才的一个举动，让兄弟我没齿难忘。我龙人凤有你这样的哥哥，我就感觉到幸福了。你别说别的了，哥哥，这就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没有别的，说着话拿出一个镯子来，一对镯子是龙涛给的，一个龙镯，一个凤镯。这龙镯就戴在龙人凤的身上，凤镯在金朝弟的身上。你回去，这个镯子交给赵弟，你就跟他说，我们今生今世没有缘分，来生来世我们有缘分。大哥，你回去把招弟儿送回上海，如果他要不愿意回去，你就好好的照看他，你就对他说，我龙人凤爱他一辈子。说着话，把这镯子放到了徐昆山的手中。
1: 兄弟，难道说你就这样的走了吗？
2: 是，这是命。快走快走，没你的事你快走，你搁这骑着马哄吗？啊，我告诉你，你别闹事儿，听见没？你可别闹事儿，故事里的事儿，说是个事儿就是个事儿，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故事里的事，说是事就是事，说不是他就不是。你起来，来人了，把他给拽旁边去，给我弄走。你搁这穷嚼和受得了吗？我非得让这个年轻人自杀，替我姑娘报仇，替我那个弟妹报仇。现在周大兴在边上不吱声了，站着扶了棺材，一刀你给宰俩。兄弟二人抱在一起洒泪而别，这边托人架了徐昆山早奔。你搁这起啥哄？我告诉你，再不走那锅嘎子你不知道，一会儿连你都得宰了。这锅嘎子嘎的邪乎。贤弟，贤弟啊，
1: 大哥，哥哥，你回去，
2: 回去给赵弟儿带声好，你就说我此生爱他。
1: 贤弟，贤弟。

豁出去了，我一定想办法把龙人凤我的老弟救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阵殿，梆子门就踢开。你过来！他指着郭嘎子，这郭嘎子正指挥呢，你赶紧自杀，赶紧他姑娘抱住。哎呀，你还想玩儿啊？一看许昆山闯进来了，好嘞，就冲这样，我把你这条腿给你整断了。杀去几个人，拿手一指挥，这郭嘎子有五个，大舅子、小舅子，两个大舅子，三个小舅子。好家伙，一个个都膀大腰圆的，提了棒子，拿了棍子，另外手里还有掐了汉阳道手枪，都搁这鼻子。许昆山冲进来，郭嘎来劲儿，把他这个腿给我弄折。这郭嘎子是当地的一霸，你别看家穷，那是一光棍，是一棍子。什么叫棍子？这郭嘎要跟耍钱，跟谁耍钱？输了，最后拿着把刀就在大腿上噗弄下那么一块，啪往桌子上一拽。哎呀，天门押宝押天门，喂，你这边谁要？谁要？要不是你拉一块，我这个顶五十两银子，我这块肉起码有半斤，实际的肉连一两都不到，他愣说半斤，他讹人。要不然的话啊，你就把那钱都给我吐出来，我数那个你都给我拿回来，要不然我就给你玩命。你看就这么个玩意儿，谁敢惹他呀？那在太平镇那有名的嘎呀，嘎棍儿。这边用手一指，这时龙人凤一回身，知道坏了，如果再不把兄长轰出去的话，恐怕连许昆山的命都扔到这儿。慢，一人做事一人担，一切冲我说话。大哥你走，小弟泉下有知，感激哥哥，你只要好好照顾一下招弟儿，我心足矣。兄弟们，别说别的，快走快走，你要如果不走的话，咱们都死到这儿，那能好吗？另外一定把招弟儿送回上海。哈二哥为人狠实，杜三哥为人奸诈，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人要欺死，欺言也善。告诉这位许昆山，你这儿出来了，你赶上那老贺还有那老杜，贺老二杜老三，这俩人都不是好人一理的，你赶紧回去照顾招弟儿。所以哥哥，招弟儿的命运，招弟儿的日后就托付给哥哥。如果招弟有危险的话，你让兄弟我死不瞑目。又给轰出去。这回啊，徐昆山拿了这镯子不能不走，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出了太平镇，站到树林前，眼望着太平镇的方向，老泪横生。哎，贤弟贤弟啊，咱们来世再见吧。此时的许昆山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心中恰似万马奔腾，一步一回头，抹着眼泪够奔雁鸣坡。敢来到雁鸣坡，把这庙门推开，此时已是天近子时，晚间回来，一进这破庙

0: 进到屋里头是嚎啕大哭，把那贺桂林贺老二哭醒了。哎，大哥，你怎么了你？半夜做噩梦嚎什么呢？我说阿峰呢？哎，贤弟呀，嗨，阿林，阿峰死了。
1: 啊，死了？
0: 这怎么死的？谁害的？你讲，这到底怎么死的？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啊，把话一说，如何龙人凤在太平镇这个事儿，最后许昆山把这镯子拿着，老弟在临死的时候，把这镯子，他的订婚礼物交给了我，让我照顾好招劲儿，让我把招劲儿送回上海。哎，可怜呐，这对情人，可怜呐，这对夫妻。可是你让我怎么跟赵静说呢？哦，原来如此。这贺老二看到了许昆山手里拿这个镯子，那心蹦蹦蹦蹦直跳，他听明白了，龙人凤在临死的时候把这镯子交给了许昆山，让他照顾好招弟儿，招弟儿呢愿意回上海就把招弟儿送回上海，不愿意回上海那么就让许昆山照顾招弟儿。所谓的照顾又是什么？怎么照顾啊？在一起生活，那无疑问可能就是龙人凤在临死的时候托妻把招弟儿托付给许昆山了。这贺老二瞎理解，还给理解这种程度。哎呀，许昆山，许昆山，你可知道我贺老二什么心思啊？直打招弟儿我见着他之后，我这心里头我就蹦蹦蹦蹦，我就天天蹦蹦，我这血液我就唰唰唰唰唰唰，在我体内我就天天唰唰，我这身上直刺挠直痒痒。好家伙，现在机会来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这镯子定情之物，把这个东西要拿到手的话，那就等于招弟儿就是我贺老二的了。这小子兽性大发，早就看招弟儿，嘿家伙，只打第一天见着就开始舔舌头。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家这么漂亮，这么漂亮个女人呢、啊！这家我要是跟她，我要拥有这样的女人，那可真是我是，哎呀，冬天里的一把火！哎呦，你说吧，这小子成天做梦都梦着招弟儿，咱奈何有龙人凤，他不敢。另外，他也知道许昆山不能让，可现在机会来了，此时不下手，我等待何时？好，事已到今天地步，龙人凤已然死去。贺桂林，贺桂林呐、啊，该找你大婚动了、啊。那年算卦的给我算，说我36岁这年大婚动，让我半夜三十抱抱昏牛坛子，我就磕地上抱昏牛坛子来回轮。没成想昏牛坛子里边的昏牛出来，轮了我一身。现在看来大婚动了，怎么处置许昆山？眼珠一转，大哥，不要太难过吧。既然人凤已走，当然了，招弟儿就得你照顾了。可惜阿凤命苦啊，怎么办？你呀，在屋待一会儿啊。我到外边拿点酒，咱们两个喝喝，喝完了，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明天怎么跟招弟儿去说，由我去说，好不好？啊，就这么着啊！一转身，这小子上外头去，上哪儿拿酒去了？不是拿酒去了，干什么去了？取棒子去了，拿了个棒子。 二马头堂的回来，许昆山正坐在屋地搁这哭呢，坐在凳子上，贤弟啊贤弟，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贤弟，第一个绊脚石就你许昆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喽，我贺老二要做不出来这种事儿，我也得不着那个女人。贤弟贤弟，你死得好惨呐、啊！也是许昆山呢，悲愤过度，这种悲，弟弟死了愤，就恨这个太平镇这窝嘎子，就忘了后边来人，他不知道后边偷下手，汤就一棒，愤。啊啪栽在那里，贺老二这一棒子把许昆山打的儿子撕来，听一听还有个杜老三呢，听听没动静之后，行了，棒子往那儿一立，把这许昆山扛起来推庙门出来，不远处就是燕子河，老杜就把他扔到那燕子河里去。可叹徐坤山这么忠厚一个人，这么老实一个人，这么侠义一个人，这么的一个人，就这么的死去了。说句良心话，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说书的说到这儿，我都感觉到这热血沸腾。但是没办法，我也得这么说，是不是？我故事得告诉给大家呀。就这么样，许昆山被扔到燕子河，这个贺老二回来推开庙门，哎呦，他就听见金朝地那屋中啊传出来厮打的声音和骂的声音。畜生，你这畜生，你还是人吗？呀哈！这贺老二提个棒子，噔噔噔噔噔，就来到窗下，到这窗下，噗，他抠哭了，往里看，啊，怎么了？他不看还字罢了，一看，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

0: 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昆山被扔到燕子河，这个贺老二回来推开庙门，哎呦，他就听见金朝地那屋中啊传出来厮打的声音和骂的声音。畜生，你得畜生，你还是人吗？呀哈，这贺老二提个棒子，噔噔噔噔噔，就来到窗下。到这窗下，噗，他抠哭了，往里看，啊，得，他不看还字罢了，一看，这贺老二就吓了一跳，谁呀？屋里头不是旁人，杜三儿。说杜三儿怎么跑这金朝地这屋里了？杜三儿跟这贺老二的心是一样歹毒，直打见着金朝地，这小子心里头啊，就那个事儿，你知不知道？那个事儿，哎呀，成天哆嗦呀！哎呀，心中暗想：我要有这样的女人，我这还这辈子我还那还活什么意思？我成仙人了，我就是飘飘欲仙之感了，就得。所以啊，身为杜三儿三十来岁的一个汉子，另外在这破庙里与世隔绝，就在这与世隔绝，就有一个女人在这片荒地上有一朵牡丹，所以

0: 这小子兽性大发，赶上太平镇的周大兴来送信，说什么怎么的，哎呦，龙人凤病到那儿了。这两天呢，杜三就思前想后，这人生活了干嘛呀，总在这破庙里待着，他也不弄事儿，对不对？一看许昆山走了，杜三一想，哪怕我跟金昭娣有一回，我这辈子就没白活。兽性大发，你等我完事儿我就走，我可不能在这破庙里待一辈子。你许昆山搁这待着，你贺老二在这待着，所以夜深人静时，趁人不备闯进来。哎呀，赵弟儿啊，我杜三儿说句良心话呀，我见着你那天，我这心我就蹦蹦蹦蹦直跳，我见着你那天呐，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啊！我呀，往上一捧，啪的一嘴巴。你是我哥哥，你还是人吗？阿凤没在家，你这畜生，啥畜生不畜生的啊？无声令。正在厮打当中，贺兰给窗外看，哎呀，你小子先下手为强了，你啊，好家伙，嗯，许昆山让我整死了，这镯子在我手里头，他把许昆山打死之后，把这龙镯揣兜里，这招弟是我的，你小子捷足先登啊，你。他看这杜三儿把这金昭娣摁在床上，这小子慢慢把门推开，拿这个棒，这就摸进来，照准杜三儿的后脑海，我真，啊！一棒把杜三儿打趴那儿。啊！哎呦，金昭娣赶紧把被撕乱的衣服整理整理。
1: 二哥，二哥，
0: 你别哭，别哭，
1: 二哥呀，杜三儿他是人吗？二哥，
0: 哎呀，赵弟儿啊，这杜三本来就畜生，
1: 我这不听见声音我又跑来了吗？啊，
0: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啊，
1: 整理整理。
0: 这小子万不人揍啊，披毛戴甲的畜生啊！你杜三还是人吗？我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呸，你杜三不是人，我吐你一脸痰啊，呸，我吐你一脸马尿，不是那脸，没这词儿，那意思你太不是人了，你办出这事儿，实际他嘴这么说，他心里办啥事儿他还不知道吗？这小子比杜三更阴。好了好了好了，赵弟儿别害怕啊。好，我把尸体扛去，把尸体扛出去，通扔进燕子河。许昆山的死，那可以说苍天有泪，杜三儿罪有应得。回头这贺兰提了棒子又进屋里，赵娟儿，你不要哭了，止住哭声，二哥，我有话要跟你说呀。啊，呵呵，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可要稳住情绪。你认识这个吗？把这龙镯拿出来了。
1: 啊，镯子，这是二哥，这是阿凤的镯子。
0: 对，恰恰。

因为它是阿凤的镯子，所以呢，我才要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呀。这个消息，是这个样子的，阿凤已不在人世了。你说什么？二哥，你再说一遍。阿凤已不在人世了，所以我要跟你说实话的。姑娘听着，咱们要搁如雷击顶这词儿啊，都不准确，都不到位。应该搁没这词儿形容今朝这儿受这样的打击了，咔嚓一下，姑娘昏在当时，醒过来的时候像木头一样。赵天啊，你不要太过于悲伤嘛，许昆山也死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没告诉你呀，哥哥我心里不忍呐。你说什么？哎呀，你的全家，你的父母都被官府杀死了。中国有句俗语叫自古红颜多薄命，这意思啊，女人长得太漂亮了就要遭罪了，命运就苦。实际那是过去，现在这大姑娘长得要漂亮啊，女人要长得漂亮，你就背不住成为明星、影星、歌星，上好莱坞啊，成为国际大腕，是不是？可是那个年代就不行。就说这金朝廷，你瞧他遇到这个人，他这命多苦啊！这贺老二瞪眼珠子撒谎。哎呦，着劲了！龙人凤因为是乱党分子，他的父亲组织红墙会就反清，啊，就跟朝廷对着干。现在是四万缉拿龙人凤，结果龙人凤到太平镇里买东西，被住户巡访营的人发现，抓住了。许昆山去也把他抓起来了。这都是小事，关键着地儿了。你的父母也惨遭不幸啊，因为人凤是在你家长大的，也知道你们两个小时候就定了亲。就这么吧，住户巡访营把你家大大小小你的父母全抓到大牢里，最后给斩首了。人凤在太平镇临死的时候交给一个人，就是你们两个的定情之物，交给了这个人，这个镯子就送到了咱们这破庙里，把你赵弟儿就托付给了我，让我好好照顾你，让我好好陪伴你，让我好好对待你，让我好好好好好好跟你好好在一起。现在啊，我们这位赵弟儿啊，对贺老二这些话一句没听懂，都木了。该醒过来的时候是放声大哭，一连三天水米没进。赶五六天的光景恢复了点儿，扶着床边看了看贺老二，二哥，我怎么办？哎，赵弟儿，你不用担心，少要害怕。从今以后呢，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都是天涯沦落人呐。哎，我知道你呀，你心太软呐，是不是？另外呢，你受不了这种打击，这真是无情的打击，从天而降，是招致你经受不住啊。我要为你解愁，我要为你分忧。啊，你的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说实在的吧，你现在无依无靠，人凤已死，昆山大哥已死，可恨的这个杜三儿

你说你全家都没了，从今以后就得咱们两个相依为命啊。哎，二哥说句实在话吧，啊，你作为一个女人，是不是？嗯，早晚是不是也得出家啊？万卷归宗啊，这个意思呢，这个是吧？你好好考虑考虑，一句白了的话吧，就是我照顾。不过这男女还有别呀，你说我作为哥哥来照顾你吧，他不是那么个事儿。我作为什么照顾你呢？无疑问，赵娟儿，你要想开点儿，因为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干脆咱们两个，既然人凤已把你托付给我，咱们就成为一家人。将来咱们生孩子，有了后人，是吧？找个地方种上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咱也别流浪了，是吧？你看怎么样？话已然挑明，嬉皮笑脸的贺老二把话说出去了。你得让我想想。哎，好，你想，你想，你想。贺老二可知道，赵弟儿是个烈女，这要是动硬的不行，万一自杀呢？眼见的要到手的，他再死了，所以啊，不敢硬碰。怀柔政策，那意思我慢慢磨。烈女怕缠夫，我好好的跟你吊住一天两天，十四天的光景过去。金兆弟儿啊，小时候在家那是大家闺秀，金汉章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遭到罪，就娶个好老伴儿，那都思前想后。他要如果来到家门，要对赵弟儿不好，可怎么办？那真是思前想后。对姑娘，那个爱，那个疼，那就甭提了。所以，赵弟儿是一点罪没遭到过。离开家，另外赵弟儿有文化，识字。这有文化的女子怎么办？赵弟儿现在给自己画了个大问号。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自己的心上人龙人凤又死了，家中满门不幸，我怎么办？死死可是死啊，仇我得报啊。想到这儿，把贺老二叫过来。好吧，要想你我成婚，我有条件。说吧，什么条件？哎呀，赵弟儿，甭说几个条件，你就是500个条件我也能答应啊。要什么条件？第一，你要为我爹娘还有阿凤报仇。好，报仇你放心，这个仇就凭我啊，贺桂林，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报仇算得了什么？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好，还有件事情，就是过3个月以后咱们再成婚。因为家中不幸，人凤去世，我，好好，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老二一琢磨，3月，13个月我都等了，3个月算得了什么？是不是？这到手的了，别动硬的，我慢慢磨。好，那咱们就等3个月啊。我不着急，我不着急。不过，这个啊，没别的，你想有别的，我先也别说，就这么的，在这庙里又待了7-8天的光景。后来二想，不行，得搬。

0: 为什么说搬走呢？万一要被人发现，一看，哎呀，这招招这么漂亮，要来几个强盗，来几个土匪，把这招招再抢走呢？这是一个。另外有万一，有个万一，这龙人凤到底死没死？我光听许昆山这么说，哎，看这样是死了，这么多天没动静了。还有一个，这玩意儿万一哪一天透风了，离上海这么近，万一招弟说要到上海去看一看，那不麻烦了吗？你看人父母活呢，这不就漏了吗？不行，远走远走，上哪儿去呢？上湖北汉口，不行，离这儿比较近。上山东，不行，哎，上东北，啊，上黑龙江，也不行，必定还在那个，这国内，想办法上俄罗斯，怎么的？贺老二要出国，那意思啊，远点走。赵军啊，你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咱们别在这儿待，现在四外抓革命党人呐，万一有个万一，那就万一了。我看呐，咱们走，上哪儿去啊？远点走，奔北啊！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哪儿太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不过，那咱们也得收拾收拾。
1: 照这儿一想啊，可能这贺老二有复仇计划，是吧？先藏起来躲起来。另外，这贺老二也会说，赵天啊，你放心，这仇非报不可。咱们先远点走，远点走之后呢，我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弄一伙人杀回上海滩，要为二老爹娘报仇，要为龙人凤报仇。你放心吧，啊，听你的，只要你能报仇，你让我心也安。好好好，这么的啊，我呢到山下的小镇买点随身带的东西，然后咱们就启程。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电费
12: 多少？六百，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还有家里耗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家来，杨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8: 哇，好浪漫！
2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0: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啊，可能这贺老二有复仇计划，是吧？先藏起来，躲起来。那么这贺老二也会说，赵娟啊，你放心，这仇非报不可，咱们先远点走。远点走之后呢，我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弄一伙人杀回上海滩，要为二老爹娘报仇，要为龙人凤报仇。你放心，啊，听你的，只要你能报仇，你让我心也安。好好好，这么的啊，我呢，到山下的小镇买点随身带的东西，然后咱们就启程。好了，这就安排完毕了。这贺老二啊，带点银子，你这要走吗？起码也得给赵店买几套新衣服，是不是？另外自己穿得非常破，到哪儿一看跟要饭的似的，那受得了吗？得打扮成一个什么买卖人，这身上还带着银子呢。就这么的，够奔山下镇就来了。他找这个镇呢，小镇离这落雁坡不远，过雁河就是。买了几套新鲜衣服，赶这贺兰就往回走。哎呀，这个美呀，要带了大美人是吧，远走高飞，没成想我贺老二这心里可就美得甭提了。哎呀，哈哈哈哈，这还唱上几句儿，当啷啷个啷当啷，他背个包，啷个啷的啷个啷当你。来到这庙门前，哎呦，一看庙门前呢，有五匹马在那拴着，庙门开了。哎，怎么事儿？这怎么有五匹马在这拴着？这是谁？谁来了？是不是官府？他往这马屁股后蛋一看，上边啊没有官号。什么叫官号呢？这个官府的马呀，上面都打了号，12345678910多少号，那叫官号。赶这些马没有，那就说明不是官府。贺老二一琢磨，要不是官府的，那是哪儿的？是土匪。哎呦，要遇着土匪，那可就麻烦了，那招地可就有危险了。这么好的美人让人抢去，哎呦，蒸熟的鸭子要飞。这小鸡把这包往边上一扔，拿出一把锃明

0: 着地儿。
1: 谁呀？我，贺桂林。我呀。哦，贺桂林呐，进来呀。没事儿，可能那几匹马呀是路过的老客，拴到那破庙门前了，人家那人没进来，你看看着地儿在屋里坐着呢。我问你，有没有人？谁呀？我看那庙外拴了五匹马，不知道哪儿来的，有没有生人进来？没有，你快进来吧。哎，一推门进来了，一看招弟儿啊，嘿，今天还洗洗脸啊，收拾的还挺干净，坐在床边。哎呀，吓了我一跳。招弟儿啊，别看我呀，这心呢、啊、蹦蹦蹦蹦，我是蹦蹦蹦蹦啊。我看外边啊拴了五匹马，我以为来了土匪呢。哎呀，当时你没看我这拿刀吗？谁要敢对你无礼，谁要敢对你行乞不轨，我就一刀下去，我就是啪嚓啪嚓啪嚓嚓，啪嚓啪嚓啪嚓嚓，我都把他剁了。坐下吧，瞧你满头大汗急成这个样子，你坐下，给倒了杯水。我呀今天心情挺好，我小的时候很愿意给别人讲故事，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0: 哎呀，你要讲故事啊？哎呀，你要讲故事，那可太好了。哎呀，什么故事？
1: 你听这故事啊，你想听？
0: 想听，想听。
1: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每当夜晚的时候，我在家中的时候，我站在天井当院，望着天，看着北斗星，看着满天的星星，看着牛郎星和织女星，我就想啊，如果牛郎和织女两个人要成为夫妻，你说那该有多幸福啊。
0: 啊，是，那是。
1: 可有一点，就是恨这个天河。今天故事给你讲完，我再告诉你，咱们家来了个客人。外边巴拉一推门，走进一个人类，贺老二一抬头，吓得是体无塞抗。外边走进这个人类，往这儿一站。二哥，你好吗？谁呀？不是旁人呢，正是龙人凤。龙人凤怎么来的呢？我交代两句。在太平镇，许昆山不是走了吗？郭嘎子鼻子龙人凤自杀赔罪。龙人凤啊，拿着这口刀，心中暗想，大丈夫没有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这么一个事儿上，心里那难过千丝万缕。可刚要自杀，郭嘎子还在那边喊着，我说你快点，我那个姑娘死的多惨呢、啊、我要为俺姑娘报仇，你自杀。也就在这光景，就听着大街上哗哗哗哗哗哗，站住别跑，大门咚就撞开，哗，这满街童子可就喊了，了不得啦，有人来抢镇子来啦，坏啦。就这光景，大门一被撞开，外边冲进来能有30多人。为首的一个小子拎着一口刀，哎，怎么样？啊，妈的，

这人炸营了，所有院中的人呢就往外跑。那郭嘎子一看，哎呀，俺的娘哎，撒腿就奔后院。来抢镇子的，抢镇子，无疑问土匪，再就散兵，再就是可能是官府为官作匪。这镇子里乱套，冲进能有200多人。鲁仁凤拿着刀弹到这肩头上没动，所有的人都跑，纷纷逃命。这进来这些人呢，穿着都不一样，有的拎着刀，有的拎着斧子，有的拎个汉阳灶，有的拎着一把河炮，什么模样的都有。镇子一乱，挨家挨户的抢砸，进到周大兴家里头，这伙人有30多位，为首这小子刚砸，快啊，奔后院。一回头，耶，哎，我让说你呢，听见没？你在这儿出什么洋相呢？啊，鲁仁凤当刀，傻傻呵呵的，在这儿木了都，心里想什么呢？父亲大仇没报，惦记着招弟儿，没成想死在这么个事情头上，正想这个时候。这小子问上，哎，我说你怎么事儿呢？哎，鲁仁凤一回头，说我吗？哎，不说你说谁呀？别人都跑了，你拎个家伙担在肩头上，搁这干嘛呢你啊？什么想不开的？哎呦，要自杀啊？这还两口棺材。就在这光景一绕身过来俩小子，我说头这是他。鲁仁凤一看来这两个人认识，一个是李谦，一个是赵能，第一次鬼头党拦截余下清，鬼头党就被鲁仁凤打死俩。第二次李谦和赵能在太平镇遇到鲁仁凤，不把鲁仁凤打伤了吗？那个时候这俩小子是来到太平镇来踩盘子，也就是探点儿来，活回头到上海，就把整个白虎堂大队人马拉来学习太平镇。结果李谦和赵能也跟着来的，到这来报告点什么事儿。可一回身见着鲁仁凤，哎呀头啊，哎头，就这小子，这小子姓鲁啊，叫鲁仁凤，就是他上次我们拦截余恰清的时候打死我们两个弟兄。哎呀，最后让我们一顿枪，这小子没死啊！哗，来的这些匪，也就是白虎堂的这些人，把鲁仁凤围上。李谦和赵能知道鲁仁凤可能打呀，俩人在后边直哆嗦。头，这小子武功相当了不得，你可加小心。为首这小子看了看，哦，这小子武功好。就在这光景，外边喊了一嗓：“堂主到！”分开一条人胡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年纪在60多岁，身材不高，长过脸，鹰钩鼻子，短眉毛，燕尾子须，穿一蓝色的大褂，手里拿着烟袋，后边跟着8名保镖，由外边就进来。书中暗笔交代此人是谁呀、啊？白虎堂的堂主，此人姓马，叫马振川。马振川呢，在上海白虎堂的堂主赫赫有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没有不知道他的。知道今天太平镇是个好日子，是个吉日子，所以带领白虎堂3个党派到这来抢来了。说那个年月就这么抢吗？明火之仗，哎呦，20、30年代的旧上海，那就是抢。这些所谓的堂口帮会，杀人不眨眼，贩卖军火，走私大烟，
贩卖人口，你反这么说说吧，没有他们不干的事儿。马振川进来，他带队来的。白虎堂堂主啊，一看这院挺热闹，由这镇南往镇北抢。马振川带领保镖的这大街上晃，挨家挨户的砸，正好走到这周大兴家门口这儿，听院里头喊：“就他，谁呀？”马振川进来，怎么事儿？堂主，就是他，他什么？上次拦截于洽清啊，就这小子一出手，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哦，闪开！马振川在白虎堂听李谦和赵能说过，说拦截于洽清那次行动的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杀出了一个年轻人。就飞起来这么一脚就把一个弟兄给踢死了，武功高，马振川的武功就相当的高，他来到龙人凤的面前，上下仔细打量他：“你叫什么名？”“我叫龙人凤。”“哦，龙人凤，我问你，大龙口红前会会长龙涛龙云亭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家父。”“哦，你是龙涛的儿子。”“我九牧龙涛大名啊，说龙涛的自然长堪称一绝，天下赫赫扬名。你知道我是谁吗？”“并不知晓。”“我叫马振川。”“听说过吗？”“听说过。”“您是白虎堂堂主？”“不错。”上次我们拦截于洽清，你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是你伸的手吧？”“不错。”“一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个拔刀相助！年轻人，今天你遇着我了，我听说你是又能杀又能砍。嗯，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我们是白虎堂500多弟兄，占据上海的外白渡桥，最主要的原因，我爱将。有能为的人我就要提拔，有能为的人我就要利用。你杀死了我两名弟兄，这个仇报和不报两可之间一条选择，那么咱们决一胜负。你要是胜了，这个报仇的事儿我一字不提，你要是败了，我就拿你的人头为我的两名兄弟祭奠英灵。半路出现了这么一件事，马振川还挺讲理：“你杀死了我们两名弟兄，是你不能打吗？咱们切磋切磋，我看看你的武功。”龙人凤能没有求生的欲望吗？方才是被逼的，确确实实感觉都对不起周大兴，把人家妻子给杀了。那么现在遇到马振川能活命，好吧，既然如此，龙人凤愿领教。好。说着话就看马振川往后退了一步。来啊，铁雄剑，带他的大徒弟叫铁雄剑往前走了一步。这小子30来岁，挺高个，长得魁伟。师傅，你跟这龙人凤当场教育教育，别给我丢人，放心吧。来，请。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

0: 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书接上文，龙人凤能没有求生的欲望吗？方才是被逼的，确确实实感觉都对不起周大兴，把人家妻子给杀了。那么现在遇到马振川能活命，好吧，既然如此，龙人凤愿领教。好，说着话就看马振川往后退了一步。来啊，铁熊剑，在他的大徒弟叫铁熊剑往前走了一步。这小子三十来岁，挺高个，长得魁伟。师傅，你跟这龙人凤当场教育教育，别给我丢人，放心吧。来，请往这儿一站。龙人凤想打吧，看起来是不打也不行了。好，我经师道学艺并不高明，外望铁英雄手下留情啊。自然门，过去讲究这个，怎么也得拉个架，一好身手。说着话，龙人凤啪往当场一站，承让，往前近身，抽身撤步。该姓铁的为了在众弟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功力，所以呢伸手的时候那就是形如风，出拳就是狠的。咦，双峰怪物够本龙人凤的双太阳穴啪这一砸，龙人凤一看双拳来了，蹲身锁梗藏头，上边走空了，龙人凤这底下也没闲子，够本姓铁这小子这个小虎啪就是一掌。姓铁的来一看长进了，急忙往外啪一挂，哎，一挂龙人凤的掌，龙人凤把掌撤起来，上边一个力劈华山，三掌二挂，俩人在当场啊，这就打上了，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吧，就五分钟的光景。龙人凤一想啊，我还跟你这儿比划什么呢？我知道你这两下子，一个大背腾空腰子腿啊，这腿够笨，这小子面门啪的蹬下来，这小子滴溜往边上一上身，可是抽梁换柱，龙人凤头一腿啪走空，二腿叫反背撤身，蹬到这小前胸上，这叫进步连环腿呀！啪！这小子也是说了一句行，啪的蹬出去。行可不行，怎么这姓铁的一拜，第二个腾就上来，嘿，手里拎口大刀。马振川呢，一条大门口，好，太好了！你别看自己那徒弟败了，他被龙人凤叫好呢，太好了，就是好。我说，马占峰，哦，上来第二个拎刀这小子叫马占峰，你呀、啊，量体裁衣，好好琢磨琢磨。放心吧，师傅，我不会为你丢人的。咦，第一刀往前一近身。这刀把从上，刀头从下，啪往前这么一进身，唰的刀普奔龙人凤前胸就扎下来了。嘿，笑了，龙人凤想别打了，一招我就把你整到这儿得了。刀进来，身子啪一倒，让过了刀，一探手刀住这小寸关尺，往里头一落，抓住寸关尺往里一拽，底下磕膝盖一顶。把这小子撅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后脑海正磕到石头台阶上，噗，死了。这两边哈，所有的人呢，把家伙全掏出来。大伙把龙人凤往上一围。现在只要马振川一声令下，
龙人凤就得成为肉饼，都得扁喽，扁喽，你知道不？扁喽啊！啊！龙人凤站在当场，可知道了，坏了，惹到白虎堂没好。哎，想在一旁，马振川一挥手，干什么？我们讲究的是君子之战，不是小人斗斗。哗！两边一闪。马振川往前走了两步，哈哈

我深深的为你精湛武功而受到了感动，年轻人果然出手不凡，将来必是大展宏图啊！谁还想跟这位龙大侠当场交流交流？那意思谁还来？说为什么马振川有这个派头？原因非常简单，要说在上海滩提起马振川，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没有不佩服马振川的。马振川早年浪迹天涯，浪迹江湖，那是靠一双掌打出来的。后来到了上海滩，三刀六洞闯场子，砸窑口，没有马振川没干过的事儿。这么说吧，马振川呢，那是上海滩的滚刀肉，不光是以横字当头，最主要的是马振川有一身盖世无双的功夫。马振川第一个不服的是河北的霍元甲，他说霍元甲你迷踪拳呢，不是出于正宗，不是正门正派。第二个不服的是杜新武，第三个不服的就是龙人凤的父亲龙涛。说为什么不服呢？龙涛不是创出来一套叫自然功吗？这自然功里头包括自然拳、自然掌，顺其自然，巧打寸接，以最快的速度把人置于败地。他说这龙涛这功夫啊，不是正宗，不是正门正派，早就想到大龙口去跟这龙涛会会，可是呢后来听说龙涛死了，哎，他还表示遗憾，没成想今天碰上龙涛的儿子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就看龙人凤的功夫，他就能知道龙涛的功夫怎么样。方才这几个一伸手啊，这都是白虎堂稀松平常二位眼的，不怎么样的。后边马振川这句话，那意思谁还过去，那就是叫号了，得去两个真家伙的啊，得去两个差不多的，重量拳击的，最低得是不是够份儿的？你别那二五眼也上去，像豆腐似的扑哧一怼，那就最那样的。哎，噌，上了一个，哎，停。龙人凤一抬头，呀，这人一只胳膊，这手啊，这胳膊没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人是谁呀？此人姓李，叫李德胜。这白虎堂有四残，哪个残呢？残疾的残，独臂熊，单眼吊，一条腿兔耳道，这四个相当的厉害。上来这个叫独臂熊，这独臂熊李德胜最早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俗家弟子，学的是少林丹臂掌。说这胳膊怎么没的呢？就因为早年参加了上海的小刀会乱战当中，这胳膊被人砍去了，被洋人给砍掉了。所以这李德胜恨的洋人恨得牙根直啊，这人还有民族气节。所以呢，在这白虎堂里号称四残之首，外号独臂熊，就说他这一只胳膊有力气，大巴掌啪扇过去，就这一掌要扇到你那嘴巴上，把你这腮帮子能给你打到这边去，要扇到你左边去，把你左边的腮帮子能给你打到右边去。就那这么高的小枪头，李德胜上去啪把那枪头就能给你打倒了。你看那家伙对面来一火车头，那火车咔咔咔咔咔正开着呢，李德胜拿着巴掌照准火车头，咋也不能咋地。为啥呢？谁能把火车头扇飞了，你看他受得了吗？李德胜来了，这可是白虎堂有名的干将。马振川看了看，德胜啊，加小心，龙家的自然掌那可是有名的。堂主，我愿会会这位少年英雄。

0: 李德胜可不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李德胜那绝不是说小瞧龙人凤，因为在他的内心里，对龙人凤的父亲龙涛早有耳闻，说龙涛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废旧坤，号称为上海黄埔大侠。那李德胜呢，也非常的尊重霍元甲，霍元甲对洋人嫉恶如仇，李德胜就恨洋人。在上海的时候，大街上走了的时候，一看洋人来了，就想扇，情况想多哪天我就扇死你俩。一看那洋人进胡同了，李德胜给后边跟过去，一看四下无人，噗，就这一掌。那年的洋人呢，他不像现在，现在这外国友人来到咱们国家哈、啊，这是一种友好的。那年的洋人看中国人，你说说他能称为你东亚病夫？他那租界都立个牌子，上边写华人与狗不行进入。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那比强盗还强盗。所以那年的外国人那不是人，所以李德胜就恨着外国洋人，恨得了不得，恨得压根直。最可恨的主要就是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这样的压迫，那自然就得有反抗，自然就得有革命。什么叫革命？被压迫的阶级不惜暴力去反对压迫阶级，所以这就叫革命。李德胜这一巴掌下去，把那洋狗子拍死之后，就琢磨这就叫革命。但李德胜的功夫相当棒，那么今天就想会会龙人凤。他可不是说想把龙人凤打倒在地，主要是一五会有切磋武学。另外呢，李德胜一看龙人凤往这一站，小伙子三山得配五岳寻亭，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不由得这位李德胜独臂熊有三分的喜爱，单手力战，行，黑往这一站，龙大侠，九牧你父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所以李某早想登门拜访，今日能与龙大侠相会在当场，也是德胜三生有幸。龙人凤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遇着那正经的练武的了，遇着正人了，找着正门了，就不是那阿谦阿能那样的。你像那李谦和那赵能，那都是上海滩的混子恶棍，这位往这一站，这就知道这是正经人。好，李大侠，人凤学艺不高，万望李大侠多有担待。请，自然斩吧，那也得拉个架，啪往这一站，请大侠多多担待。那意思，我手下要是有点碰撞，有点磕磕碰碰，您呐就多有担待。好，请。说着话，龙人凤往前近身，前手啪啦一扔眼神，以最快的速度置于对手于败地，这是自然门的最高指令。所以呢，龙人凤往前近身一想啊，我先别把你打趴下。另外他也知道要打败这个李德胜啊，也不是那么容易事儿，也不知道人家功夫究竟有多高，我也是在试探试探。所以前手啪一眼神给单掌够奔李德胜的眉间、李德胜滴溜一闪身，啪用掌一压龙人凤的这手腕子，顺水推舟就进去了，一只胳膊呀。旁边的马振川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知道李德胜这是我白虎堂的一员干将，一员了不得的人物，如果要说李德胜败了，那就得我出去了。可是一伸手，有这么句话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龙人凤呢也是想通过跟白虎堂李德胜这样的高手对打，来验证一下自己的武功和实践一下自己的武功力量。敢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插招混世，啪，边上啊马振川看在眼里，想在心中，哎呀，管中窥豹，就看这龙人凤武功如此之高，可想而知啊，他的父亲龙涛龙云亭那该是什么样的人。二十多个照面，龙人凤一想，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耶，使出自己家的独门武功，叫迎风四面掌。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敢第一掌够奔李德胜前胸，李德胜第六往边上一闪，二掌插招混世，三掌印苍花，李德胜就绕到龙人凤的身背后，就在一绕过的时候，敢龙人凤的墨肘盘花转身掌够奔李德胜的小腹。李德胜现在就在龙人凤的身背后呢，啪，转到背后之后，哎，单掌够奔龙人凤的后脑海，转到背后，哎，就往下砸。可是他这掌必然是慢，龙人凤头一掌，咦，正好转过来，这掌和李德胜的掌是碰在一起。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龙人凤跟李德胜两个人在一起厮杀，要论其功夫，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李德胜心里想，行啊，小伙子龙人凤啊，后来者居上，这功夫不浅呐、啊，这是一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在龙人凤的心里也是暗中佩服，这个李德胜虽说是单兵，也算一奇人。所以两个人打到最后，龙人凤用的是祖传的迎风四面掌，也敢最后这掌，二掌是碰在一起，
1: 就这掌一碰上，龙人凤一想，别的留点面子。为什么呢？李德胜观其外知其内，这人不像坏人，说好人坏人能分出来，哎，五官上就差不多。你看人堂堂正正的，你看那小偷贼眉鼠眼的，观其外知其内吗？就说这别缸里，这就有很大说道。你看你大街上走，你看这人别缸里，要别一个缸里的背不住就是小学教员，别两只钢笔的那背不住就是大学教授，要别三只钢笔的不用问大学校长，要是别八只钢笔的那就是卖钢笔的啊，都别这儿了。观其外知其内，就这么一伸手那就知道对方的实力。但有一点，龙人凤一想啊，手下留情。李德胜就这人看这五官相貌，方才说那么几句话，这是个好人。我呀不要心高气盛，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呀，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好不容易人家在上海滩立住足了，今天让我啪嚓一掌打败在地，这杆大旗咔巴就绝了，上海滩就叫绝棍了，我干什么？所以龙人凤就掌下留了五层的功力，一莫掌过也，掌往后探，正好李德胜的掌往下落，二掌相碰，啪一碰上，李德胜往后退了五步，龙人凤哒哒噔哒哒噔噔啊！李大侠果然功力高明啊！李德胜站着拿现在钟点计算，有两分钟没说话，说怎么两分钟没说话？他在想一个事儿，方才自己跟龙人凤的掌碰上。自己噔噔噔噔噔往后退这几步啊，那是真退，那是真被崩出去。可龙人凤往前噔噔噔噔抢了几步，那是假的。说龙人凤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那是给李德胜个面子。另外，方才李德胜的掌跟龙人凤的掌碰在一起的时候，作为一个武术行家，他能不明白吗？他就感觉到龙人凤的掌力在一碰上一杵，而收不是而一杵即发，那个力量已然出来了，而是自己把他又撤出去了。这就说明龙人凤有意的让自己没在这太平镇栽跟头。马振川一探步，人凤，老夫陪陪你。现在他明白了，面前呢这个龙人凤确实是龙中之龙，人中之龙啊，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啊。就这几个招数，这一探手，当场这么一叫，就连白虎堂子顶尖的高手这位李德胜就得说是败在当场。虽说外观人不明白，李德胜内心比谁都清楚，这是龙人凤没让自己栽在太平镇，也就是说给自己留个面子。这么多年在上海滩立起这杆大旗不容易啊， 所以呢，李德胜在内心里是感激龙人凤的。马振川是干什么的？马振川是研究武学的，看在眼里，他就琢磨，方才自然掌末的走盘花大黄龙三转身，这个末身掌，这个小伙子龙人凤没竭尽全力，就是手下留情，所以呢，马振川出来往前一上步，人凤啊，今日见龙家自然拳，不由得老夫内心实在佩服啊。老夫不才，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在江湖上这几年多亏朋友的抬爱，把我马振川这杆旗总算是在上海滩立了这么几年，目前还没有人把我的旗杆撅折。来吧，老夫陪你几招。边上有个石桌，马振川说话当中都没看出他用力运气，就这么一掌，耶，那石桌桌面粉碎。龙人凤吓了一跳，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还用打吗？就这么一伸手，你龙人凤就绝非是马振川的对手，就这么一探手，你龙人凤就得够你学20年的。前辈，人凤与马老的武功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好，两条路摆在你面前，第一，当场伸手，我要为我那死去的两名兄弟报仇，因为你杀了我们白虎堂鬼头党的人。第二，还有一条路，人凤，人在世，男儿大丈，就想活得轰天震地。第二条路嘛，

是加入我白虎堂，加入这鬼头堂，在上海滩立起龙人凤的威名。这两条路，不知你要走哪条啊？就这话出去啊，使龙人凤万没成想到。明白了，说为什么马振川要说这个话呢？其实这里头啊，大伙谁也不知道马振川内心怎么想的。马振川这个人呢，虽说奸诈狡猾，杀人不眨眼，但这个老小子有个毛病，爱财。你有能耐，你有本领，哎，这马振川不是吗？就对你啊非常的好。他为了在上海站住脚，他就得网络人才。打第一眼看见龙人凤开始，马振川就相中了。哎呀我天，这小伙子长这模样，帅，这么漂亮，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的父亲龙涛的名那就够大的。再一伸手一看龙人凤这功夫，马振川呢，差点老头过去把龙人凤抱在怀里亲两口。这孩子咋这么大能耐？所以啊，马振川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一定要把你龙人凤抓奖在手，为我利用，为我白虎堂效力。我要有了你龙人凤，我在上海滩的是如虎添翼，就像那老虎生了两个翅膀一样。这样的人要为我白虎堂效力的话，上海滩我还怕谁呀？有个百八十个龙人凤出嫁，偏啪的噼里啪的全得趴下。所以这是人家马振川想的，他是为了发展他的黑势力，发展他的黑帮，他要网络人才。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个你跟我动手，我为我死去那两个弟兄报仇；第二，那你就归顺我白虎堂。哎呦，龙人凤看了看马振川，伸手，自己是人家对手吗？不可能，经验阅历，战场上的经验你就不行，这玩意有经验，这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可了不得呀。那玩意就像多少年那个修理工似的，你看那汽车学院毕业的学生啊，虽说学一些理论，学一些这个理论上的东西，你拿到实践上去，人家那位老师傅干了30年修理汽车，到跟前一听说你这发动机啊，第一缸、第二缸、第三缸、第四缸哪缸有毛病，油门不对，怠速怎么怎么事，那老师傅他没上过那汽车学院，原因就是人家实践修了30年汽车，就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哎，就这么事儿。要论打，我不是马振川对手，啪嚓一掌真要把我削死在这儿。他为他两个兄弟报仇，这是小事儿，关键我复仇没有报，还有一点，招弟儿还在落雁坡，归顺白虎堂，我龙人凤到他那黑帮里去，他干些什么勾当？光听说白虎堂，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他们走私军火，贩卖鸦片，倒的人口，抢地盘，砸窑口，欺压良民百姓，说是黑帮竟干一些坏事儿，里边的男的都是流氓，女的都是三陪小姐，那意思是这样的组织，我去干嘛去？是我应该干一些轰天动地的事儿。龙人凤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我呀来个斩住曹营。什么意思呢？我先答应你，我到你白虎堂里去。虽说你这个组织是黑，但是我要白。这是玉，它就是玉；是石头，那就是石头。你别看我在你黑帮里头，但是我不干坏事不就完了？我要借助你白虎堂的力量，给我父亲报仇。我到了你白虎堂了。现在我的杀

0: 答应。任方然可一死，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哦，任方啊，哪两点要求啊？别说两点呢，多少点我都答应。这小伙太可爱，关键马振川有个女儿。哎呀，他这个女儿啊，他喜爱的了不得。这女儿特别有文化，留过学，出过国，留过洋，中西文学的都好。这还是小事儿，关键马振川把这个女儿教的文武全才，他这女儿飞身上房，好家伙，武功还了不得。所以啊，马振川呢就跟女儿说过，说你要是选对象，我要是找姑爷子，必须得我点头啊，必须这个人长得得漂亮，得有才，还得有武功，还得是名门，最好是说书的，那是不可能的啊。反正言之吧，你看看龙人凤都具备这几点呢。第一，龙涛那是大门大户，自创自然权。第二，龙人凤长真漂亮。第三，这功夫这么高，所以马振川第一眼看中了，这要是我的姑爷子该多好，是不是啊？所以啊，嘿，一定要把这小伙子留住。一听说两点，说吧。第一，我加入白虎堂之后，不杀平民百姓。第二，人凤在白虎堂，有句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事情都在于命，有生长树的地方，就有落籽的地界，所以人凤哪日走，离开白虎堂，请堂主不要阻拦。那意思，我说走，我抬腿就走，你别拦我，我是临时加入你的组织啊，临时工，临时给你干活。我要说不上哪天我跺脚一走，哎，我抬腿就走，这你让老夫三思。这两点，第一，不杀平民百姓，哎呦，就在一点，马振川呢，他没往心里去。唯有最后这点，怎么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这是大车店呢，啊，我这还是旅店呢，你那意思给我这干几天，抬屁股就走，不行让我拦着你。可转念一想，有了，你说走就走，咱们还在畜生啊，感情深咱们一口闷，感情浅咱们舔一舔，这喝酒不都讲这个吗？咱们爷俩真要是将来，或者我把我女儿嫁给你，或者说咱们两个处处感情深来了，那这一辈子就在一起闷呗，行。
1: 元芳，第一点不杀平民百姓，好，我们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你看看，实际马振川在上海净祸祸百姓的呢。为啥龙人凤要提出第一点？这就是不违背他爹爹的意志。龙涛这辈子就是不杀平民百姓，杀都是一些赃官、贪官、可恶的那官吏，要让这龙涛玉州啊非宰你不可。这第一点我答应你，行。至于第二点嘛，任凤，你要实在要走，老夫不拦。谢马堂主，好，那我现在就封为你鬼头党的党魁。你看看，你不是把那鬼头党整死俩人吗？这回你就当这头。马堂主啊，我们白虎堂乃是一堂口，是一帮派，既然帮派下边设党，我看咱们是不是改成会。这个鬼头党实在让人听了害怕，既然咱不杀平民百姓，杀的是赃官，还不如改为红枪党。
2: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

0: 点，做到一店一点，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3: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4: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3: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4: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5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5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三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四是细化了安置方案的内容，内容要求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五是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公布土地征收范围和征收时间，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做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3: 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实进行交易吗？有什么程序呢？
4: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入市交易规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明确了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方案的编制和审查要求，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编制出让出租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转让的，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3: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条例在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新规定呢？
4: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并针对河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要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地要求。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规划宅基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要求。三是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3: 我们知道，对于优化用地审批流程一直是很复杂的，那么条例在优化用地审批程序方面有没有新规定呢？
4: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制度做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条件，对原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呈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整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3: 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条例做了哪些规定呢？
4: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就建设用地管理做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壤污染。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3: 常听说临时用地，那么什么是临时用地呢？临时用地管理是否便民呢？
4: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察等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临时用地期限过于单一、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责任不落实等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对临时用地管理作出创新性规定，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

0: 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使用者应当自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利用的状态。
2: 那么，条例是否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呢？
0: 自2024年国务院28号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以来，土地监察机构从无到有，从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用地、严格保护耕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确保土地监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察。二是明确了土地督察的六大核心内容：一、耕地保护情况；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三、国土空间编制规划和实施情况；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三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的方式，主要包括向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约谈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并可依法向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
2: 条例对挂牌出让有什么新规定？
0: 挂牌出让方式是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2002年，原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程序。实践中，挂牌出让方式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挂牌出让方式的法律地位，规定除依法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外，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2: 新条例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什么调整吗？
0: 为了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了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处罚额度。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违法建筑的没收问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90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2: 非常感谢李荣督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相关问题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

0: 要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

0: 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好
10: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1: 包
4: 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

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哪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青春走得。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 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 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那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
2: 你
0: 它
2: 像
0: 是一个
2: 70
0: 魂
2: 后，
0: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
2: 对对
0: 后
2: 对。
0: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啊，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上，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
2: 太
0: 对
2: 对
0: 于
2: 了，
0: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房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的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

0: 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确实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

0: 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了：“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是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就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戴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的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的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的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一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

0: 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 5%。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

0: 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就是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4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宝蓝姆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让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

0: 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3: 您拨叫。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7: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啊，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6: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
8: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

0: 因为他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他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它的数据存在，这个它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它对它的很多使用习惯，还有对它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它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儿，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了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在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 什么阿美卡奇啊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 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

0: 子，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实际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 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时，德国对阵库拉索；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17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静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晚上的时候呀，我们都会上床睡觉，可有些小动物呢，却在晚上悄悄醒来，它们到底在晚上做什么呢？
1: 可不是嘛，夜幕一降临，森林里可热闹了，有小动物找吃的，有小动物巡逻保护家园，还有小动物一起玩耍。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今天我们的揭秘主角是一群夜猫子小动物，它们白天睡觉，晚上醒来，就跟我们身边爱熬夜的大朋友一样，在夜晚的森林里呀，过着热闹又有趣的生活。
1: 没错，大家可别以为它们是贪玩才熬夜哦，小动物们晚上活动核心就是为了好好生存，这里藏着一个小科学原理呢。晚上温度低又安静，天敌也少，而且很多夜间小动物的眼睛和耳朵天生就长得十分厉害，特别适合在黑暗中工作，能帮它们更好地找食物照顾宝宝，这就是它们的夜间活动习性，也是大自然给它们的生存小设计。
0: 小朋友们仔细听，最常见的夜间活动小动物啊，就是青蛙了。每到晚上，池塘边就会传来呱呱呱的叫声，那是青蛙在找吃的，叫小伙伴呢。
1: 对呀，青蛙的眼睛可厉害了。这里有个科学小知识，青蛙的眼睛里有很多小小的感应小细胞，能捕捉到晚上微弱的光，就像自带了小小的夜视感应器，所以晚上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专门在晚上抓蚊子、飞蛾这些小虫子，既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我们消灭害虫，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太厉害了，除了青蛙呢，还有我们熟悉的猫头鹰，它也是典型的夜猫子，白天躲在树洞里睡觉，晚上就飞出来抓老鼠保护庄稼。
1: 猫头鹰的耳朵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它都能听见。眼睛也很特别，这里藏着科学原理，猫头鹰的眼球圆圆的大大的，能把晚上微弱的月光和星光都收集起来，而且它的眼睛不能转动，但脖子能转180度，就像自带夜视仪和旋转摄像头，不管老鼠躲在哪里都能找到。
0: 哇，猫头鹰也太厉害了，那还有没有其他晚上活动的小动物啊？
1: 当然有了，还有小刺猬，晚上会从洞里钻出来，在草丛里找野果、小虫子，它身上的刺既能保护自己，还能帮着搬食物，特别方便。
0: 哎，我想起来了，还有蛐蛐，晚上会蛐蛐蛐的叫，那是他们在唱歌叫小伙伴，整个夜晚森林里都飘着他们的歌声，特别热闹。
1: 这些晚上活动的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夜间本领，这背后都是科学原理哦。它们的眼睛能感应微弱光线，耳朵能捕捉细微声音，都是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进化来的，能帮它们在黑暗里轻松找食物、躲天敌，真是太神奇了。
0: 这里呀，要提醒小朋友们，晚上我们尽量不要去森林、池塘边打扰这些小动物，它们晚上活动是为了生存，我们不打扰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没错，而且我们也要养成好习惯，晚上按时睡觉，可不能像小动物一样熬夜，这样才能健健康康长大，才有精神观察更多小动物的秘密。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充满童趣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猫头鹰的夜间巡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猫头鹰在晚上都会做什么吧。

0: 降临，月亮婆婆挂在蓝蓝的天空上，洒下淡淡的月光，像一层薄薄的银纱，笼罩着整个森林。森林里静悄悄的，大部分小动物都钻进了自己的小家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只有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像一颗颗会发光的小星星。这时，猫头鹰乐乐慢慢睁开了圆溜溜的大眼睛，伸了伸翅膀，抖了抖身上软软的羽毛，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小声说：天亮了，我要开始工作了。乐乐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黑葡萄，在黑暗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耳朵也特别灵，哪怕小老鼠在草丛里动一下，或者小虫子飞过去的声音，它都能听得明明白白。它扇着大大的翅膀，在森林里慢慢飞，一边飞一边轻轻地念叨：我是森林小卫士，夜间巡逻不偷懒，保护庄稼不被坏老鼠破坏，守护森林里的小伙伴。它飞呀飞呀，仔细查看着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生怕错过任何一只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突然，乐乐听见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小石子在地上滚动一样，他立刻停下翅膀，悬在半空中，眼睛紧紧盯着那片草丛，小心翼翼地飞过去，生怕惊动了里面的小家伙。凑近一看，只见一只圆滚滚的小老鼠正低着头偷偷啃咬庄稼的根，吃得津津有味，嘴角还沾着泥土，连乐乐飞过来都没有发现。乐乐生气极了，猛地扑过去，用锋利又温柔的爪子轻轻抓住小老鼠，大声说：小老鼠，不许破坏庄稼，庄稼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的，也是我们森林里小伙伴的食物，你不能偷偷破坏。小老鼠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抬起头，看到乐乐亮亮的眼睛，吓得腿都软了，连忙求饶：
1: 猫头鹰大哥，我再也不敢了， 我就是太饿了才偷偷啃庄稼的，我以后再也不破坏庄稼了。
0: 乐乐摇了摇头，把老鼠带到森林边缘，温柔地说：以后要找自己能吃的食物，不能破坏庄稼，不然我还会找到你的哦。小老鼠连忙点头，一溜烟儿就跑走了。巡逻的时候，乐乐还遇到了正在找食物的小刺猬球球，球球背着一身软软的刺，手里抱着一颗红红的野果，看到乐乐开心地挥了挥小爪子：
2: 乐乐，你也在巡逻呀，今天的月亮好圆呀，我找了好多甜甜的野果，要不要给你一颗？
0: 乐乐笑着点头：
1: 谢谢你呀球球，我还要巡逻保护庄稼，不让老鼠破坏，等我巡逻完再和你一起分享野果。
0: 球球笑着说：
2: 好呀好呀，我帮你一起巡逻吧，我能找很多小虫子，还能帮你警惕天敌，我们一起守护森林。
0: 于是乐乐和小刺猬球球一起在森林里巡逻，乐乐在天上飞找破坏庄稼的小老鼠，球球在地上跑找有害的小虫子警惕天敌，他们互相帮助，配合得特别默契。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月亮婆婆慢慢躲了起来，太阳公公露出了红红的脸蛋，洒下暖暖的阳光。乐乐和球球告别后飞回自己的树洞，准备

0: 好睡一觉，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巡逻，继续做森林里的小卫士。哇，猫头鹰乐乐真是太有责任感了。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动物的夜间活动，做一个好玩的科学小实验。这个实验的名字呢，叫模拟猫头鹰的夜视能力。请芝麻哥哥来教教大家吧。
1: 好啊，这个实验能让我们明白夜视能力的小道理。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请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个黑暗的小房间，一个手电筒，几个小玩具就好了。
0: 这些材料啊，家里都有，小朋友们赶紧准备好，跟着芝麻哥哥一步步操作，体验猫头鹰的夜视本领吧。
1: 第一步，我们先把小玩具放在黑暗的小房间里，然后闭上眼睛，在房间里慢慢走，看看能不能找到玩具，感受一下黑暗中看不清的感觉。
0: 小朋友们，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别撞到桌子椅子，避免受伤。仔细感受一下，黑暗里是不是很难找到东西啊？
1: 第二步，我们打开手电筒，用手电筒照亮房间，再去寻找小玩具，看看是不是容易多了。这就像猫头鹰的眼睛一样，能在黑暗里看清东西，帮它抓猎物，巡逻守护。
0: 我们还可以把手电筒调暗一点，模拟月光下的环境再找玩具，看看能不能找到，体验一下猫头鹰在月光下巡逻的感觉。
1: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一个人藏玩具，一个人用手电筒找玩具，看看谁找得最快。大家会发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关掉手电筒时，眼前黑漆漆的，就像蒙住了眼睛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摸怎么找，都很难碰到小玩具，连玩具的影子都看不见，只能瞎摸索。可一打开手电筒，光线照到哪里，哪里的玩具就像变魔术一样立刻现身，哪怕把手电筒调暗，也能模糊看到玩具圆圆的轮廓，就像猫头鹰在月光下远远看到老鼠的身影一样。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背后的科学原理了。猫头鹰的眼睛能收集晚上微弱的光，就像我们手里的手电筒一样，能帮它在黑暗里看清东西，这样才能在晚上顺利活动生存。
0: 没错，这个实验呀，既能玩又能学知识，太有意思了。不过小朋友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牢。
1: 第一个注意事项来了，在黑暗的房间里走路一定要慢慢的，别跑别打闹，避免撞到家具受伤，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手电筒啊要轻轻拿轻轻开，别对着自己对着小伙伴的眼睛照，避免伤害眼睛，做爱保护眼睛的小朋友。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实验结束后要把小玩具收拾好，把手电筒关掉放好，养成爱整洁负责任的好习惯。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别自己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房间里，避免害怕受伤哦。
1: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夜间本领背后都是大自然的科学原理，长期适应黑暗环境，让他们的眼睛耳朵进化出了适合夜间活动的本领，这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智慧，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小动物的神奇本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0: 好，我是迎宾路小学校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教室是我们的家，一起打扫超开心，真做校园小主人。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楚楚姐姐继续为大家讲爱丽丝梦游仙境。今晚我们来听第十二集
1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

0: 我倒是也无所谓。
1: 哈哈哈，那就无所谓走哪条路了，
0: 只要我能走到某个地方就好。爱丽丝又多加了一句解释。
1: 哈哈哈，那是自然，只要你走得够久，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0: 柴郡猫说。爱丽丝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地方，她就试着问了另一个问题：
1: 你能告诉我这附近住了一些什么人呢？
0: 柴郡猫举起右爪示意了一下，在那个方向住了一个做帽子的人。柴郡猫又挥了挥左爪，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只三月兔，你喜欢去拜访哪个都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哈哈哈哈。
1: 爱丽丝说，可是我不想跟疯子待在一起啊。
0: 哦，这可由不得你，因为我们这儿都是疯子，你是疯子，我是疯子，大家都是疯子。哈哈哈哈。
1: 爱丽丝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呢？
0: 哈哈哈，你肯定是，否则你不会来这儿的。爱丽丝觉得柴郡猫的话压根儿不能证明什么，然而她还是接着问，
1: 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疯呢？
0: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你承认吧？柴郡猫说。
1: 也许是吧。
0: 柴郡猫又说，那好，你瞧一条狗，它生气了就跑吼，高兴了就摇尾巴，而我呢，高兴了就叫，生气了才摇尾巴。既然狗不疯，那我不就是疯的吗？
1: 我认为你那不是叫，而是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0: 随你怎么说吧。你今天和王后去玩锤球吗？
1: 我倒是很愿意去，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呀。
0: 啊，你会在那里见到我的。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了。爱丽丝现在倒也不是很诧异，她似乎已经习惯遇见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他正看着柴郡猫刚才在树上栖息的地方，他突然又出现了。
1: 哦，顺便问一句，那个孩子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问了。
0: 柴郡猫说，
1: 他变成了一头小猪。
0: 我就知道是这样。柴郡猫说完又消失了。爱丽丝等了一会儿，有些期待还会看到柴郡猫，可是柴郡猫没有再出现。过了一两分钟，爱丽丝决定不等了，就朝着三月兔住处的那个方向走去。
1: 做帽子的人我以前见过，三月兔应该会更有意思，
0: 而且现在是五月，
1: 他说不定没有那么疯呢，至少他肯定不会像他三月似的发疯的那么严重吧。
0: 说到这里，爱丽丝一抬头，又看见那只柴郡猫坐在了一棵树的枝干上。柴郡猫问，
1: 你刚才说的是小猪还是小树啊？
0: 我说的是小猪。
1: 还有，我希望你不要老是这么突然的出现又突然消失，弄得人头晕目眩的。
0: 好的，柴郡猫说。这一回它消失得很慢很慢，先从尾巴尖起，一点儿一点儿的没有了，像是被橡皮一点一点擦去似的，最后剩下了一个笑脸。身体的其余部分都消失了之后，笑容还保留了好一会儿。
1: 好吧，没笑脸的猫我经常见，可有了笑容却没有猫，这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了。
0: 爱丽丝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三月兔的房子。爱丽丝心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因为烟囱的样子像兔子耳朵，房顶上铺着兔毛。可是这房子太大了，爱丽丝刚开始不敢靠近，等到把左手里的蘑菇再咬了一点儿，让自己长得很高很高，才走上前去。即便这样，爱丽丝的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0: 他不禁暗自嘀咕，哎呀，要是他彻底疯了该怎么办呀？哎呀，我应该去做帽子的人那里的。小朋友，爱丽丝在三月兔的房子里又会发生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除了三月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朋友在这里等待着他吗？请你明天晚上再接着收听吧。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2: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

0: 是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在这个馆驿客栈里边，四大名偷已经聚齐了。那么童话龙呢，跟欧阳德带着这几个小孩在烟屋子里头，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的功夫，欧阳德也出来了。大伙儿问欧阳德：“这童话龙里那几个孩子干嘛呢？”说：“我也不知道。”哎，你是知道不说呀？哎，我是真不知道。就这么个功夫，宫里边接连派出两拨人来。一波是梁九公派的人，那么送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府进大内之中防范比较严的是东华门，那么天安门呢，就午门这门呢，哎，和后边这门，后边这门叫玄武门，这两个门呢，防范相对的松一点。那么最松呢是西华门。那玄武门对着不是应该是朱雀门吗？北玄武，南朱雀。可南门这门呢，不叫朱雀门，叫午门。午门对着不应该是子门吗？可是那地方不叫子门，而且您要是常去故宫的，您知道这个宣武门呐，跟这个午门呐，并不是正南正北正对的，它错着一点。而且呢，在故宫里头呢，有些个奇特的现象，应该是北乾南坤，也就是阳为上阴为下，可是靠北边呢，您就拿三大殿来说呢，是坤宁宫在北边，乾清宫呢在南边，应该乾为上，乾挂在北方，坤为下，坤宁宫应该在下边。那为什么掉一个呢？这不是阴阳颠倒，乾坤紊乱了吗？那么中间这殿叫交泰殿，还有个阴阳交泰，给它拧一下。这就因为满族啊，他当初在关外的时候呢，是母系社会，也就说是女人说了算。要不您看满清入关之后，怎么孝庄皇后全朝呢？后来有一位西佛爷慈禧，西太后全朝40多年，这就是跟他当初的这个民族，哎，有这么一个特性，这个有关系。

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四城门。简短说吧，梁九公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那么第二波人呢，是萧云龙派来的。萧云龙这好，给画了一张图，免得大伙儿进宫的时候啊瞎溜达胡打胡撞。那么你由这张地理图上就把宫里头这些个房间道路完全就掌握的，而且萧云龙特地在西华门那儿还加了部署图，也就是说西华门这派了多少人，藏在哪个房后头啊，哪棵树后头，哪个水缸后头都有人呢，明哨是谁，暗哨是谁，流动哨是谁，那仨门空白。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就负责西华门。有了这两个人的帮助，那么大家伙心里边有点底了。就这么功夫，门开了，童化龙姐门外的进来说，各位大伙儿上眼瞧。大伙儿这么一瞧啊，嘿，这个可有意思。怎么就瞧童化龙身后头啊站着四个杨香武，四个小杨香武。说小杨香武啊是岁数小，其实个子也不小，这四个孩子可就是日后的江南四霸天，哎，贺天宝、楚天雕、武天九、方天霸。赶上童化龙啊会易容之术，他把这四个小孩片刻之间改变他的相貌，易了容了，完全按着杨香武这模样给改的。当然了，这些人呢都是熟人，天天看这四个小孩，你就是怎么变，大伙儿呢根据他的这个高矮胖瘦，根据他的脸型也能认出这是谁来。可是要是丑冷的打眼一瞧啊，你可就分不出来了。你要不常见杨香武的人，一瞅这四个小孩其中任何一个，你当时就得脱口而出，这不是杨香武吗？四个小孩站成一排往叔叔大爷跟前这么一站，童化龙说，你们报不明白。贺天宝一抱拳，列为英雄，我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我是保镖的达官，就在圣三爷手下做事，我叫塞北达子草上飞。武天球说了，各位英雄认得我吗？我就是杨香武杨五爷。武天雕说了，各位列位在其位，你们哪这么三位，我就是进宫盗宝盗取温良不玉盏扣提九龙杯的杨香武。最后剩黄天霸，黄天霸最小啊，黄天霸还没倒仓呢，一张嘴那小孩还是童音呢。哎，大伙儿一听，你别报名了。为什么？你一报名非漏了不成？这几位嗓音已经变过来了，你还没变呢，甭报了。哎呀，没想到大师哥童化龙有这样的能为。哎，大伙儿明白我这条计了吗？那大伙儿还能不明白吗？这叫什么？
声东击西，移花接木，这样才能混进去。你单凭了一个杨香武怎么也进不了宫，为什么？你别人进宫爱谁谁人家不管呐，你们到宫里来或是偷或是拿，甭管你干什么，只要把你拿住打死无论。杨香武不行，杨香武奉旨倒杯，你还不能打，就得让他过去，过去是过去，过去这杯偷出来大伙有责任。那么或是生擒或是把他轰走，反正是不能伤杨香武，皆因为杨香武奉了旨呢，其他人无所谓。那么那么些大内高手看一阵还看不住吗？这么着，咱先弄出八个杨香武来，这四个小杨香武再来四个大杨香武，我欧阳德、王伯彦、陈扮杨香武，再加上这真杨香武，八个杨香武啊，咱们往宫里头闯，一门最少俩，一会儿他们就不知道逮谁了。这样杨小武才有可能倒杯成功，最起码得混到那个啊养心殿里头去，得挨着皇上，你才有可能把这杯倒出来。其他人呢，在假装往紫禁城里边打，吸引这些个护驾的大臣、大内的高手。这就是调虎离山之计。这意思大伙大概其都明白，但是这杯怎么偷还不清楚。但是似乎看童话龙那个意思啊，是胸有成竹。童话龙倒不以为然，说小五啊，还有功夫，甭着急，我教你一手玩意儿。这话说出来，让谁听，就叫狂妄自大。教杨香武一手玩意儿，杨香武不是卖烤白薯的，不是卖白菜的，那是江湖上的大佬。那杨香武纵横江湖，叱咤风云，什么人物？头一次进宫倒杯，无人能比；二一次隐贤山倒杯，那都绝了。谁敢当着杨香武的面大言不惭？就这么说，我教你点东西，因为他成名了。你就是想教他，你也得策略着。杨五爷，我有一招不明白，要在您的面前讨教讨教。啪啪啪一列，杨香武真不会。哎呦，您还跟我讨教呢？哈哈，您这不是含着我吗？这手连我都没有，没别的，我得好好跟您学学。您真爱真爱这手，您要真爱这手，咱们可以共同研究。你也不敢说教给杨香武，教杨香武的人都没有了。但这话打童话龙嘴里说出来，那就已经很谦虚了。为什么？头一二说大师哥，别看岁数小，入门早。再有，确实你杨香武不会，我是师哥，拜师传艺，说得出去。杨香武怎么样？杨香武也得服啊。杨香武这地方抖机灵，您教什么？我不瞧，不瞧那杯怎么出来？哎，咱们这回啊，电视台录这三道九龙杯，跟您在书馆里头听我说三道九龙杯还不一样，有所变动。你情节上呢，也有些个变动。为什么要变换情节，用不同的处理手段来说这段书呢？就因为老先生传这书的时候啊，就没有一个挺准的本子。这路书在我们内行话叫什么呢？叫八大棍儿。
怎么叫八大段呢？有的老前辈说啊，一共有那么八段。哎，这八段作为我们评书演员或者说相声演员，这都是拿手段的，最擅长，指着这八段啊就能吃上饭。你要学会这八段跑外码头就够用的了。也有的人说呢，不是八大棍，是八大棍，是嚼棍的意思，学会了它呢你就有饭了，在嘴里扒的。反正有那么三四种讲法吧。我打小呢到现在我也没具体的认为就应该是哪个，这几种讲义并存，也应该说还有争议。那么统称吧，就是通俗的讲八大棍。这八大棍也不单是八段，不管我知道叫二十多段嘛。这二十多段短的呀能说个三四天，长的呢能说个把月。我说的这个说个把月一天可不是像咱这说十五分钟，那一天呢得照着俩钟头说，能说一个月，也相当于一段中篇的书了。那三四天的买卖是最好，怎么尤其跑这外码头，这三四天的书啊是最吸引人，说完就完，叫有头啊无尾。好多八大棍都这样，你要听知的头，你要想听他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没有。这就跟看电影似的，看电影一般呢都没有结束，有的电影就糊里糊涂就没了，都走字幕了。您各位还纳闷呢，这电影说的什么意思？怎么这就完了？他就完了，你自己琢磨去吧。头的挺热闹，后的不表了，跟电视连续剧不一样。电视连续剧呢是车轱辘话来回说，本来没多的事儿，那情节啊都给抻长了。你让我给您举这例子呢不太恰当，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八大棍啊就拿三道九龙杯这个书说呀、啊、脱胎于三侠剑。这个三侠剑呢历代老艺人呢把它呀研究的已经很好了，很完善了，但由于各使家艺，每个人在说自己拿手的书目的时候啊都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我听完这位这点不错，我给他摘下来了，我听完那位那点不错，我把那点摘下来了，都往这里搁。合着咱们这个三道九龙杯呢是个拼盘，你要买糖的这叫杂伴，你要说吃菜的这叫乱炖，这里什么风味都有，再加点包袱。所以电视台给起名的呢叫幽默评书，其实没有这么一名词，你要么评书，你要么故事，要么您是朗诵，要么您是小说朗读，要么您是诗歌散文，要么您是单口相声，这都可以。你这个又有包袱，你说你这叫什么呢？得了，电视台的领导帮我起名字叫幽默评书，这样大伙儿呢知道大概其这是评书，有扣子，可有点包袱，有包袱就是幽默呗，是不是？这也能理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这两天也有给电视台打电话的，也有写信说幽默评书这是个什么形式，这王玥波发明的？那不是，我发明不出来，就是在八大棍的基础上啊，哎，在说的热闹点，也就是这意思。那么您要听单口相声必须是个包袱底，它不能留扣。单口相声说今天说完了，不管观众乐不乐，给扣在这儿了，明儿再说，那不行。说书可以用包袱当底，咱一般都是扣子底。您预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

0: 要讲相声，最后必须要有一包袱
1: 啊。
0: 这个不但没对，反而有功，是连升三级哦，一群混蛋，
1: 底下哗一乐
0: 啊。黄蛤蟆，黄蛤蟆，你就死在这盒里头了。他又猜对了，
1: 哗这一乐。
0: 嗯，这是个单口相声。那么你要说书呢，成本大套的，必须给您说清楚每一个人，哎，他的始末缘由，每一件事怎么回事，最后都要有个交代。像咱们这个书呢，这次在情节上啊，给您有所删节，也是电视台啊时间篇幅的限制，所以我这个叫什么呢？要说听戏，这叫戏胡。恰有意思的地方，说除了这三道碑之外，中间还有一些个故事也不错，但脱离咱们这个主线，与咱们这个道碑的故事啊没有大妨碍。哎，那我这回就把它舍弃了。但前一日子，您比如说跟我咱说这个童话中出世，他父亲当初这段，这段咱们下的功夫大，说了好几回。为什么这么说呢？突出他的人物性格。再有，童话龙是个主要人物，稀松平常就让他出来呀，显不出他这份儿来。所以这样着重的啊描写，让大伙儿对这人印象深，期望值就大。果不其然，这位来，您看多大能耐！到这儿来，首先说这手一榕树就把大伙儿给震了。先弄出八个杨香武来，这卷书叫《真假杨香武》。你说宫里头那些人，他们哪能想到一下来八个杨香武，一个就够巧的了。现在竟然又提出来要教杨香武一手，您说说这个人厉害不厉害？杨香武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这话没有不爱听的，当时就点头得了。大师哥，我跟您走，好好我跟您把这手学会了，咱们是进宫盗宝。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嗯，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跟着童话龙要学一手绝技，那说学的什么，这会儿不能说，多问到金殿上头，杨香武要偷还那九龙杯了，您就知道这手功夫是什么了。那么现在真得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单等到第三天晚上定更时分到了，大家伙各做准备，就在皇城四门全都埋伏好了，单等到时辰一到，四面动手往宫里边杀。这其中孟金龙、铁飞龙、黄三太、张七、张茂龙、李玉、贾明、贾亮，还有闵德尊啊、涂世远、白尊、胡景春，这老几位今天都是带着兵刃暗器，提前大家伙都打好招呼了，不准往内宫杀。带着这些个小杨香武们，两位保一个，两位保一个，不能让这几个孩子有失或者受伤。就在四门大闹，要把宫里的主力全都牵扯到四门来，真带着刀镖暗器进内宫，还甭说打，跟皇上一碰面，一看你带着家伙，这就是死罪。所以大家伙

0: 真说动手玩命很凶险，但是并不往里去。那么主要要进内宫的这几个人，也就是说要直奔养亲斋的，那是童化龙、杨香武、欧阳德、王伯言，这四个人最难，反而不许带兵刃暗器。你见皇上，你就把杯偷到手了，跪在这儿一献杯。当时有御前侍卫过来一搜，你身上有家伙，活不了。所以不许带兵刃暗器进内宫，就更加凶险。那么杨香武自不必问，一定是要走西华门，皆因为西华门是萧银龙把守。当然了，萧银龙也不能够明摆明放。杨香武一进来，银龙，香武怎么样？我过去，麻利儿，那能成吗？自有一番争斗，不过就是假打假赢，但是让人瞧不出假来。除了萧金龙，还有副统领，还有那么些个御林军、侍卫军，这些人可不知道这位统领萧金龙三品的参将要买放杨香武，萧金龙呢可也不知道还有真假杨香武，因为宫内外啊传递消息太麻烦，这个作战部署的计划也来不及再跟萧金龙打招呼了。单等到定更时分，就在皇宫大内养亲斋，由当今圣主清二帝爱新觉罗氏玄烨康熙老佛爷端然稳坐龙书案后，一看，呵，这龙书案已经把菜都摆好了。哎，什么菜？呐喊全席呀、啊！您都听过相声吗？啊，投了这压桌底儿，四干四鲜四蜜饯四个冷荤三甜碗四点心，然后就是一道一道的大菜。头一道大菜是蒸羊羔，九公，这菜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大补，二道蒸熊掌，这怎么样？补，蒸鹿眼补补，烧花鸭补补补。皇上说九宫外边放去，我这吃着你这放的那还行吗？我给您介绍这菜：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说那松花跟咱吃那松花一样，剥了皮儿，拿馅一拉四瓣，拍点姜，搁点醋，啊，来点酱油，最多再点点香油，往那上面一淋，那是您吃，皇上吃呢，这个松花也就这意思。这个松花要我想它怎么吃也不好吃，我就吃过两种松花，一个是姜汁松花，一个叫皮蛋瘦肉粥。您在我小的时候北京没得吃，后来听说是把松花蛋切碎了搁白米粥里熬，我就想这东西能吃吗？是因为松花它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玩意儿要是搁白米粥里拿热气这么一虚，这味儿要上来受得了受不了。哎，这就叫井底之蛙，你没吃过，敢一吃啊。

0: 真好。现在您到各个餐厅，只要是卖粥，大半都有这个皮蛋瘦肉粥。哎，这不算什么新鲜的，咱们北京人呢，乃至北方人吃的呢也挺好，也挺顺口。我现在还挺爱喝这皮蛋瘦肉粥的。这就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结合不下雨，玻璃不通风，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您看说书的坐着给您讲满汉全席，哪说书的也没吃过。您拿我生人也晚，连见都没见过啊。您说那个这个国宴，什么叫国宴呢？就好比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元首，哎，咱们的国家领导人陪人家外国元首吃饭。一般的老百姓们对这个有一种神秘感、好奇心。哎呦，那国宴都吃什么呀？哎，我小的时候跟大伙儿一样有这好奇心。那么等我长大了呢，学会了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演出，赶上国庆大典呢什么的，也有国家元首来，我们给来一段，就看见那国宴了。国宴什么呀？什么也有烤鸭子，北京烤鸭啊，就是各地方的名菜吧。这个咱们生活当中，就拿您各位来说，都能吃得上，并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说这个菜根本啊，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不是。那会儿您比如说淮扬菜到北京，那么国宴里头，周总理提出来了，要有蟹粉狮子头。哎，四川菜到北京了，那么总理指示国宴里要有宫保鸡丁，那么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给尝到各个口味。咱们各行省、哎、省市直辖自治区的风味特点。可是现在呢，您拿北京来说，哪儿的饭馆都有，您说您各位什么没吃过，也就不新鲜了。那么康熙爷那会儿吃什么呢？我就给您举这例子，满汉全席是不是真是那些菜呢？这个无考。当然了，在人家清史稿里边跟皇宫里边的那些记载里边有皇上每天吃什么。嗯，我也没研究过那个，没看过那个，就通俗的给您这么一说，反正您就知道丰盛就是。尤其康熙跟乾隆这二位跟雍正还不一样，雍正活跃的比较节俭，每顿饭四菜一汤，哎，熬点小米粥啊，腌撇了呀，拌点芝麻香油啊，这他就一顿饭。康熙佛爷跟乾隆佛爷的这祖孙两个人呢还是比较奢侈的，最起码吃一看二眼观三那是没问题，罗列杯盘觥筹交错满满登登，这么一大桌子菜，两位陪吃的，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可就是神力王，皆因为他是亲王，也够这身份，而且今天是特批的，可以跟皇上在一块吃。说坐着可不能跟皇上坐一桌的，就在皇上这桌呀下边这台阶这儿单搁一小桌，这坐呀比站着还难受呢，半坐半站，屁股跨一点凳子眼儿，皇上一说话马上就得站起来，规矩大了。那么这还有一陪吃的叫梁九公，这得站着吃，这没错，皆因为是六根不全，他是个太监。底下呢也是文懂武戏，梁九公出的主意，进宫来的官员可不少，在京四品以上，今天皇上全请。大家伙一看龙门浩荡，不为上这儿吃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瞧这杨香武一会儿怎么当着皇上面把这杯倒去。有道明君，康熙圣主 面前正当间摆的就是这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有四十八处都总管秉笔大太监梁九公伸手抄酒壶，说主子您满饮此杯，一伸手可就敬上酒了。这个酒花一翻，皇上低头一瞧，杯底这九条金龙随着这个酒花上下翻滚，是真好看，心中赞叹玉杯之奇妙，手捻长髯微微这么一笑，皇上一端酒杯，啊，列卿，众位爱卿，怎当我今日把大伙儿叫进宫来养亲斋，你我君臣同乐，这杯酒没别的，皇上一端这酒杯，大伙儿都端酒杯，山呼万岁，各位咱们大伙儿走一个吧。你说皇上说出这话来吧，这是我说的啊，大概即是这意思吧。头一杯大伙儿干了，哎，这头一杯酒下去，宫外头可就打起来了。这是同时进行，你要拍电影拍电视剧，这个手段叫蒙太奇啊，能蒙就蒙，没什么太出奇的啊。这边打着，这边该干他的干他的，演一段这儿，演一段这儿，演一段演一段这儿，观众也看得明白。说书不能这么说，说书咱们得紧一头，把一头交得清楚喽，咱们再说那一头，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四门齐动手，宫外头已经打起来，咱们哥也先不能管，先得说宫里边。皇上这头一杯酒敬完大伙儿，大伙儿再敬皇上，左一杯右一盏，君臣人等可就吃上喝上。那么一开始呢都宾着，什么叫宾着，有皇家的礼数管的，大伙儿呢也不敢出声瞎聊天，你当着皇上面猜拳行令，吆三喝五，老虎杠子鸡，八匹马，六六六啊啊，全来了啊，这不成，裤子得趴子得衣服得一个螃蟹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这都不成，连小蜜蜂都不让说。那就得哑巴一样那么吃，可吃着喝着那气氛的不好啊，大家伙要聊怎么办，是窃窃私语，哎呀年兄年弟，德封我主啊，隆恩浩大，今日得享此位，当初我父亲在朝的时候跟我说过，他尝过珍珠翡翠薄玉汤，可惜你我无福啊，并没有尝到此佳肴，今儿也不错了，能看见九龙杯就不错。是啊，这叫凤随龙丹，九蒸九制，咱们都是有造化的。就小声嘀咕，皇上一瞧气氛不错，大家伙聊上了，那没人理我呀，我身旁就这俩人，我得跟大伙说说话。哎，各位各位不要开小会，怎么办吧，咱们待着也待着，我瞧出来了，寡酒难欢，应当什么，应当有宫娥才女，宫里边有供奉，供奉是干嘛，是唱戏的，你要在康熙年呢还不是很盛行，要到了乾隆年可就了不得了，招各大班社进京给华演。那么康熙年呢还比较好一点，但是那宫里边也有娱乐呀，应该就传，传来之后呢，哎，连唱带跳演，今儿皇上不爱看，再一个也乱。你要依着梁九公就传，趁乱好倒这杯呀，他收了这帮人的贿赂了，他得向着杨香武这头的。那皇上图的是心静，这么办吧？哎呀，现在天黑了，我出上联看哪位能对。皇上 当然要出上联，这也是个酒令。大伙儿一听出上联，有乐的有不乐的，为什么？汉官都乐了。前文书我跟您说了，汉不统军，满不点元，在清初期汉人没有兵权，皇上不信任你。那么满人呢，点不了状元，他的学问不成。那么一直到了清朝中后期，这种状况才没有的。一个是满人学习汉文化，那真得说有的满族人比汉人文化程度还高还深。那么这个汉人也开始带兵打仗，皇权呢也开始下放，而允许你了，皆因为满人打不过洋人，这才重用汉人。在清初的时候还不行，这一说对对联啊，您再瞅满官五十官大半都不乐意。为什么？皇上学问大呀，皇上出这上联，他不是说一般的上联啊，皇上说上大人，上对下，大对小，人对狗，我们对下小狗，拉出去宰了，这不是戏弄君王吗？皇上说鸡冠花，我们对狗撅嘴，那对就对得上，太俗啊。所以这些个满官呢，武职官呢，都做压花的皱眉头，呵，汉官文官可高兴了，哎，来了，这就打口味上了。皇上好，我们大伙儿听着您出这上联，我们踊跃的动脑筋，我们不一定准对的好，努力把这下联给你对好了。皇上喝酒呢，一端这酒杯，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个酒字，有时啊，舞完了，哎，舞马喂羊，申猴有鸡，就这么跟您说吧，舞完了喂食，喂完了申食，申完了是有时，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午时完是一点，再加四个小时是五点，现在又过一钟头到有时，就是晚上六点。皇上这会儿晚上六点呢，刚坐下吃晚饭呢，一喝这酒，这边三点水，这边一个有字扣这酒字，所以皇上说有时饮下三滴水，列公众位爱卿，哪一个能对朕当我有赏？就在五步班中，没人答言，是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儿，全都不言语。就在汉官当中，真有几位才思敏捷，已然就把下联对上来了，可是品阶太低，又不敢冒奏，拿眼静看这几位中堂，这几位中堂能对不上来吗？当时就有彭大人欠身离座，闪步出班，说万岁爷，臣斗胆要对下联。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康熙老佛爷出了个上联，康熙老佛爷说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一个喝酒的酒字，这个对联并不是特别难，但是这些满官也有点挠脑袋，对不上来。汉官呢，文化都高，都对上来了，可是品阶低的呢，搭不上茬儿。你就是走机灵，我能对，也得不了赏，还徒遭误议，让大官恨你。官大一级压死人嘛。那么这些大官呢，又都慎着。干嘛慎呢？假装思索，皇上有来言，我有去语，一句不让啊。皇上说上，我对下；皇上说天，我对地。啊，上皇上说严，我对吐；皇上说好，我对歹；皇上说是，我对炮；皇上上天言好事，我下地吐歹炮。一句一句又给皇上玩回去了。皇上说九江八河属，我说五湖四海神；皇上说忠厚传家久，我说诗书记事长；皇上说我没词儿了。皇上说出这最俗的对子，皇上说买卖兴隆通四海。哎呀，大伙想，哎呀，财源茂盛气三江。皇上说打三江好不好？哎呦呵，点睛之笔呀、啊！我们想半天，勉强的对上，还没有您对的这巧。其实呢，头六百年就有这对子。就得哄皇上高兴，所以皇上说有时饮下三滴水，扣个酒字儿，大伙儿故意的要迟慢些。当时有彭彭彭的人欠身离座，闪不出班，说我万岁，臣今日斗胆要在万岁爷您的面前，众位同僚年兄年弟的面前献个小丑，我给您对个下联怎么样？皇上一瞧，好啊，大才子彭彭，彭彭两榜进士的底子，三河县正堂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没有越级呀、啊。彭彭历届那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官声最好，而且有真才实干。彭爱卿，我说有时饮下三滴水，臣我给您对身牌才换一件衣。您不是六点钟吃饭吗？我们不能六点来啊，我们得四点多就来，他说伺候您呢。四点多就是现在的申时，身牌才换一件衣，我们把家里这衣裳脱了换这件。那么这边一个衣补，这边一个身，也扣着一字儿，这字念神，搁着一块酒神。皇上一听，好，不错。我说有时才饮三滴水，彭卿与我对身牌才换一件衣。嗯，好，看赏。皇上赏赏什么呀？那两酒工都得预备好了啊，这什么玉扳指啊、翠扳指啊、金的银的呀、啊、这些个东西啊、朝珠补卦呀、顶戴花翎啊，这都是平常要用的。那么皇上一说赏，这得赏。彭彭谢赏归座，面有得色。众位大人呢齐声赞好。哎，好，皇上出的上联也好，彭的人对的下联也好，大伙儿当喝一杯，我等同喝，大伙儿陪着喝一杯。给彭的人道喜，皇上跟前您露脸了。皇上一瞧，没难住啊，各位别忙，咱们再来一个。哎，我来这个，看你们谁能对。我说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也就是皇上敢出这上联。雷为战鼓啊，电为旗，打一道闪电，唰啦一下，斜着 整个把天劈两半，一块布劈成两边，像两角旗子。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暗含着扣的雷电风云。这下联不好对，皇上这上联出的太大，您给对四样，风花雪月，您给对。

找一个日月争光来看酒，有啥？您说的是雷电风云，我给您对天地日月，谁配就还您配，换别人他也不够这四个字。皇上一听高兴啊，侯爷捧自己，嗯，侯爷我再出个上联，这可就点名了，你要对不上来可不成。侍郎说，臣伺候我主，我说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我给您对五台山上五层台，台台台。陈灵王一听，怎么还开锣了？五台山，嗯，勾起皇上的陈烦来了。怎么，皇上爸爸在五台山呢？皆因为顺治皇爷宠爱董鄂氏，这个董鄂氏他是汉人，当清初的时候呢，满汉不准通婚，那么顺治爷就喜欢董鄂氏，那怎么办呢？这个太后一看呐，干脆我不让你爱他也不行，我连根给你拔了，赐死三尺柏绫，在宫里边就把董鄂氏给勒死了。那么顺治爷一怒之下，对皇上不当，对外宣称得病，皇上驾崩了，儿子刚八岁，玄烨当小皇上，他呢五台山清凉寺削发为僧，出家当和尚。皇上也不能没爸爸呀，康熙爷知道爸爸还活着，在清凉寺当和尚呢，他得去看去。那要查清史，康熙老佛爷一共去过五台山13次，派亲王前去礼佛拜祭20余回。干嘛去那么勤呢？哎，就说去看爸爸去。后来呢，他爸爸呢现在也圆寂了，这老和尚没有了，他都这岁数了，今儿个一提五台山呢，他想起他爸爸来了。可是有的观众，你说你别乱了，皇上能出家吗？这不野史吗？啊，您说对了，不单清凉寺这段是野史，咱们说这段书全野史，一句真的都没有。您跟说书的不能较劲，您拿着钢剑上这审说书的来不成？这么说热闹，当然也是一家之谈，他不能够啊，好么样的就有人传出来了，说顺治爷出家五台山。您看历代的小说里头，关于这段还是描写的很多。那么皇上想起来了，顺嘴可就说出这么一上联来。皇上说什么呢？说寸土为寺，寺霸言师，师有恩。他想起当他什么事儿来？他爸爸活着，他陪着他爸爸遛弯，爷两个边说边聊。他爸爸老哄他说，有国家大事，你在北京别老看我来。顺治爷说，你赶紧回去。他爸爸，我怎么着我也得给您送回庙里头去，已然都天黑了，月亮地儿都出来了，就这样亲自呢步行上山，一直送到山门，顺治爷才打发康熙爷走。所以今天他想起一句千家诗来，说寸土为寺，四傍严师师于恩，明月送僧归古寺。您听着没什么，这上联可绝了，寸土啊，上面一个土底下寸字，这字念寺，寸土为寺，祖字。

四棒严师，四旁边一个严字，这字组一字念诗。这诗说的什么呢？千家诗原有的诗句不是康熙爷现编的，说明月送僧归古寺啊。这个名字拆开了，拆出一月字来，送僧归古寺，还归的这寺上。可是这一句里边仨字字啊，寸土为寺，四望严师，诗云明月送僧归古寺，仨字字俩开字，组上一个字还得拆开一个字，这怎么对？石侯爷坐下不言语了。为什么？这回真得动脑筋了。你瞅这些汉官文官们，大家伙站着菜摊的，站着酒的，都在桌子上划了，真动脑筋了。皇上一瞧，好，难住了。没关系，我一会儿给九公来下联，我让九公偷偷的告诉这些满官武官，甭管谁对出来，压压汉官的威风。这对下联就得让他们。皇上一捂嘴，皇上很顽皮的。梁九公凑过来还没听明白呢，有人答言了：“臣，我想出一个下联，不知道工整不工整，对账不对账啊，是否恰当？斗胆在我主面前，我念上一念。”哦，皇上这么一瞧，非是旁人，兵部王熙。王熙，你要听前文书，您知道他这学问生而知之。上辈子他是老学究，上辈子八十多，小九十的念了八十年书，这辈子又念了好几十年，这位一百多年的学历，他能让一对联给难住吗？皇上也很好奇。王大人，王清，您对这下联真当我要洗耳恭听啊？头一位，这位好，部级大干部，兵部，说现在话吧，啊，军委主席的意思，那是总司令级别的人物，那得重视。您说说，说臣，我给万岁，您对。我也一时没想好啊，您听听我这个恰当不恰当，哎，合适不合适。您上联有一句千家诗，是现有的诗句，那么我呢也得给您对现有的，或者有对的不对的地方，还得万岁您给我指点指点啊。您甭客气，您说吧，我给您对二目成林，林下是晋，晋云抚今已时待山林。这后边这句抚今已时待山林对得好，这是孟子上的一句，难得是这抚今。抚呢是上边一个父亲的父，下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刚才这明月呢是一个日一个月，把这明拆开单拿出一月来，这抚能拆出一斤字来，这不容易。头了这好办，二目成林，这您都好解释。林下是晋，在这林的外边贴一个晋牌，林的下边一个告示二角，这字念晋。林下是晋，晋云，您不失约吗？我给您对晋云说的什么？抚今已时待山林。说这个抚啊，砍树的这些樵夫们呢，哎，你不是说四季都能够到山里边去，这有一定的时限，这您都懂。你要冬天的大雪封山呢，那进不去山，采药的也好，伐木的也好啊，这些个狩猎。

0: 好，等等等等吧，你都得等着春暖花开，到了夏天你才能进去，最好的季节是秋季，因为野兽最肥。这句话一落地上，群臣大家伙儿无不赞叹，都说王大人学问大。孟子上一句对皇上的千家诗，哎呀，可喜可贺，敬酒三杯。大伙儿端酒杯全都陪着喝，皇上喝完了坐着一琢磨，嘿，我还难不住你了，王熙，就你学问大。王熙，臣，你听我这商量。皇上撒狠，我这是绝对。皇上，您这话就错了啊啊！皇上说话错了，天下无语不成对。您那儿有上句，我这必有下句。您能够出题，我就能对句。哦，好好好好。皇上一听，跟我呛火。嗯，我这对联他就没人对得上来。皇上说，王大人您听好了，皇上这个上联不念则可，念完了之后连王熙带群臣一听，嘿嘿，真难。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没了，至少能省。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

0: 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上回书说到君臣联军，华出上联，群臣对下联，彭的人对了一个，狮侯爷对了俩，王的人对了一个，王的人对的这个难。皇上一看这么高难度的对联都难不住汉官文臣，那么兵部王熙是文官之首，我必须要把他难住了。说爱卿，朕当我给你出个武侯对。啊，万岁，怎么叫武侯对？咱们说的是诸葛亮的事儿。说收二川，摆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圆前点，四是九盏明灯，一心只为仇三顾。坏了，皇上急了。皇上最爱看《三国演义》，这都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的事儿。暗含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目字，收二川，东川西川，诸葛亮。本来呢，这个不能算在诸葛亮的头上，因为诸葛亮没去，庞统跟着去的。但是庞统呢，犯地名了，乐凤托给射死了，因为他叫凤雏。这样没辙，诸葛亮二来来才奔这儿来。可这头里这东川呢，实际是人家庞统收的。那么这个呢，稍微闲得勉强一点，可是庞统呢，他是半途而废，所以你要算在诸葛亮身上呢，也不是不可以。这是收二川，摆八阵，八阵图，这叫死诸葛亮，困 带着兵进了这八阵了。那么这个八阵图不贵是几堆乱石而已，后来还是他老丈人黄承彦不忍把那么些人都活生生害到八阵图里边，这样才把陆逊这支人马给带出来。吕蒙在外做了一个接应，把陆逊给救回去了。所以这是诸葛亮一生到最后给西川留的一个门户，哎，就是那八阵图，那是绝了。这都是诸葛亮露脸的地方，六出七擒，六出祁山，七擒孟户，这都是诸葛亮一生的功绩。五丈原是倒霉的地方，在五丈原那地方点七七四十九盏明灯，所以这里头啊四十九全有了。那么一心只为仇三顾，为什么死？就因为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哎，诸葛亮受了王禄、刘备、刘玄德三顾之恩来三趟，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农民种地的，多大岁数？28岁，诸葛亮没出过隆中，高卧隆中，抱膝为坐，自比管仲、乐毅。你自己说你有能耐，谁知你有能耐？那刘备这人呢，很爱财。水镜庄上听人说啊，司马德操告诉说，这俩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非得请出来不成。那么打这儿说去三趟，头两趟挨着别啊，受的侮辱，再愣说不在，大雪下的，汤风冒雪，到那儿去，诸葛亮受感动，这才出来。所以最后军尽瘁，死的五丈原这儿，纯是累死的。收二川，摆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摆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仇三顾。就是诸葛亮的事，武侯对，你对吗？你不有能耐吗？你说我不对诸葛亮，我对司马懿，那不成。你就得说诸葛亮的事，你对谁跟诸葛亮也没法比。但是武侯，武侯那比眼猴还厉害呢，皇上还会耍。王姬一听，心里话，皇上，哎，这对联您还考我呢？略加思索，脱口而出说：“臣，我给万岁爷您对，平西蜀，定南蛮，东河北拒，就在中军帐内，便金木土阁摇挂，水面翩翩用火攻。”你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王姬得绝了，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你拿这十个数认为很难，根本人家认为没有什么难度，说的都是诸葛亮的事儿啊，平西蜀，定南蛮，武侯诸葛亮啊，七擒孟户，大战泸水，那南蛮呢，群族皆服。那一提诸葛亮，那了不得，奉为神明。东河北拒是诸葛亮一生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外交手段，也是他的军事策略。由政治上到军事上到外交上，都是按着这四个字，就是联吴抗曹。所以说东河北拒，中军帐有中了，一生用兵最神。

木土革窑卦，变革的革，水面偏偏用火攻，明明赤壁战是水战，跟诸葛亮俩人已经研究好了，水战什么最主要，弓箭为先，诸葛亮草船借箭，那是诸葛亮懂得天时地利，懂得人的心理，可是光有弓箭还不成，非得是苦肉计，砍坐下炸降书，黄盖黄公父带着这个火船，最后庞统献连环火烧战船，那这83万人才能败。你要纯凭弓箭弓是不成的，所以谁也想不到诸葛亮一生惯于用火，出世以来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用火如神，到了水面上赤壁长江上还能用火，这是他一生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今儿个王羲说的这个句句都是诸葛亮的事儿。您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给您对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王羲一对完这对子，甭看大伙一砸嘛这词儿，呵，高了。皇上一听，好啊，王大人对得好，你听这个，大爷大奶骑大马，大模大样，老夫老妻赶老羊，老走老停，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溜着红牛，牛拧溜着拧牛，老了喝唠唠唠，老了唠唠，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皇上说你贫不贫呢、啊、你一句不让的皇上。皇上跟王羲俩人这一对春联可了不得了，大伙儿的兴致来了，皇上左一个右一个，王羲左对一个右对一个，杨九公一看这王羲还真够坏的，你要有一对不上来啊，皇上你没有兴趣了，嗯，就算了，那注意力老在这碑上，这皇上搜肠刮动，绞尽脑汁，恨不得有一对子把王羲给难住，哎，这样呢自己有面子，嘿，这对一个对对上来的，出一个对一个，出一个对一个，那么皇上没工夫考虑这碑，彭彭一看，这回省了我跟师长的事了，哎，有王大人，中堂一人就把皇上对付了，大伙儿气氛也都活跃了。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着殿外头一阵大乱，脚步声音响亮，有御前侍卫来到了养心殿内，启奏我主万岁，现有胆大的贼人闯宫，打到里边来了。上回书给您说了，净说里边也不行，净说外边也不行，一张嘴难说两边的话，咱们这屋子里头对对子，就让他们先对着，咱们还得说说外头，外头说哪儿，先得说东华门，上回不走的东华门吗？这回防卫最森严的，派的人手最多，力量最强，就是东华门，那么绝不能让东华门的人支援那仨门或者支援中央，所以东华门派的可了不得了，派的杨香武是一大一小，大杨香武可就是欧阳德，小杨香武就是黄天霸，这爷俩本身能为可就不小了，另外随着大小杨香武进宫的，派的是咱们这套书里边最厉害的两位角色，就是铁飞龙和孟金龙。为什么派这二位？黄三太啊，谁都不信任，必须得保护好自己的儿子，自己这能耐都不成，让铁飞龙。

你们在这儿爷就打不进皇城了吧。铁飞龙一摆掌中这条三门螺丝棍，孟金龙一端掌中的这降魔金杵，就这两个人好掐了尖半截黑铁打，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晃当当就跟俩显得神一样，迈大步可就奔东华门。东华门把守的非是旁人，力量最强，谁呀？钱文书跟杨香武动过手，这回攒足了劲，要把杨香武逮着的萨德兴跟张斌，这二位都已经在杨香武手上吃过亏了。钉铁拐杖抄在手中，张斌这么一瞧，这可没有，硬来呀、啊！这俩大个子甭问，虚张声势，这是佯攻东华门。可有一点，我明知你佯攻注意力在杨香武身上，我可不能不赢你。我要是不挡你，让你这么溜达进去，惊了驾可了不得。所以张斌一个人带着20名大内高手一字排开，在东华门里头这么一站，这钉铁拐杖就在身前这么一横，我说大个子，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贸然闯宫啊！萨德兴原地不动，隐在暗处。为什么？盯着杨香武，知道这是个调虎离山的计策。您再瞅孟金龙、铁飞龙，还管那些个？你拿谁？你看棍儿吧。那个拿杵就杵，这21位跟这俩可就打起来了，围在正当中。这一动手啊，张斌暗暗叫苦。为什么？这俩能耐太大呀，自己勉强能对住铁飞龙，上回跟铁飞龙打呀，自己在房上，他由上往下打，这坡是那么斜的，一下顺房上给自己打地上去了，吃着亏呢，今儿都不吃亏，这个平着打，平着打自己也够呛啊。铁飞龙这能耐在这儿呢，但是张斌能耐也不小，要不他也混不上这差事。这钉铁拐杖也是沉家伙，锤棍之将不可力敌，两个人硬砍实凿，棍对棍，两样铁家伙打的一块是听听山响，就跟打铁的一样。可带这20位大内高手，别瞧人多，围着孟金龙啊，可有点费劲。怎么？孟金龙头一样说不怕打，孟金龙有横量，你打他都不怕，他这条杵要抡开了，碰得死挨得亡，往前一撞就一大片，往后一退就一个大口子。20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似乎有点围不住孟金龙。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东华门门角这人影一闪，这杨香武可就露了面，真快，翻个起落已然到了东华门门里头了，顺大槐树往下这么一窜，多快，蹭蹭蹭，直接奔宫里就跑啊！萨德兴隐藏在暗处，这么一瞧，我焉能让你跑了？就明白你们是这手，大喊一声，带人扇他面鼓，可就把这杨香武给拦住了。一瞅，非是旁人，正是头次进宫盗宝的杨香武。这杨香武一瞅萨德兴也不言语，一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一件暗器，五云飞黄筒，照着萨德兴脑袋就甩。萨德兴让这烧怕了，百忙当中拿钉子往外这么一划了，这手一窝脑袋闪身，他怕这个，心里话：杨香武，你要再让你烧了我，感觉这位这里什么都没有，人是假的，暗器是假的，光油桶里边也没药，拿这瞎拐就吓唬人。萨德兴气坏了，你算干嘛的？这么大人物，你怎么跟我这抓上刀？

0: 了。查德清一瞧，这杨香武怎么不对劲儿？罐里养王八越咬越抽抽了，怎么这么点小个儿了？他这一疑惑的功夫，这小杨香武磨头往外就跑。查德清一瞧，我也不能让你跑了啊！心里边怀疑这个杨香武，可一时反应不过来，可就上了当了，带人哇由东华门可就追出来了。孟金龙跟铁飞龙俩人这正打着，一瞧假杨香武往外跑，那咱俩可不能在这里打。为什么？我们俩的任务就是保护他，真让萨德星把孩子追上给害了怎么办呢？两人这个摆棍那个晃土，虚晃一招奔着东华门外的就跑。张斌一瞧，别走，白拐杖带人随后就追。东华门一时大空，可就让欧阳德可背了机会了。黄天霸跑了，我进去吧。他把大烟袋往外这么一拽，蹭蹭蹭蹭蹭蹭，是直奔皇宫大内。欧阳德来的可真不慢，来到了养心斋外的翻身上房，他在终极王养心斋里这么一瞧，哎呦，莫道金行早是还有更早人。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群雄闯宫，那么头一下就是东华门，就是铁飞龙、孟金龙带着欧阳德跟黄天霸愣闯东华门。那么把守东华门的是萨德星跟张斌，这两个人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追铁飞龙、孟金龙跟假杨香武、黄天霸。那么东华门这儿呢，可就落着空了。欧阳德身法奇快，欧阳德可就够奔宫中，仗着有萧银龙这个徒，一路之上躲过明暗哨，来到养心斋这纵身行上房，趴在中脊这儿往养心斋里边窥视一瞧，他瞧见熟人了，他瞧见谁了？他瞧见王伯彦了。王伯彦怎么回事？王伯彦带着五天球走的是北门，北门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就是玄武门。那么姐，这个玄武门这儿，他要打算进去，也得让人把这个守门的给调动开。那么谁跟王伯彦搭一组呢？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王伯彦胸有成竹，为什么？这个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胡大板内外功距临绝顶，有这位老爷子保着，自己是了然的无恙。所以王伯彦带着五天球，两人办好了假杨香武，并不是

像东门那样躲躲闪闪，没等胡景春这儿动手呢，他先动了手了。啊，呆！王不厌真有两下子，杨香无在此。就这一句话，玄武门是一阵大乱，数十位大内高手都在玄武门里头埋伏着。没想到杨香武这样大模大样的就敢闯宫，大家伙各请军人准备迎战杨香武，或是生擒活拿，或是把他轰走。没想到啊，出现在面前就是俩杨香武，一大一小，身法还都挺快，一人一口小片刀，左突右冲，要夺路而走。众侍卫呢，各持军刃蜂拥而上，就把王不厌还有武天球团团围在当今。敢这一动上手啊，武天球怯战。您还别说，他真没有黄天霸呀能为高，也没有黄天霸胆子大。说大一岁是一岁，黄天霸岁数最小，怎么倒比他胆大呢？哎，这跟性格有关。黄天霸打小这孩子就胆子大，武天球差点。勉力支持，二目带出惊慌之色，脱口而出：“王伯伯，我不打了。”王伯彦一看，怎么叫出王伯伯来了？这不把咱们的计划这都亮给敌人了吗？他拿眼一瞪武天球：“我说杨香武，你不要胡言乱语，往里杀！”哎呦，我的老哥哥，您还瞧着呢？他叫胡景春。胡景春乐了：“我八十来岁这么大岁数，在皇宫里打还是头一回。”眼看着武天球、王不厌然围在当中，自己要不过去，这俩人失手被擒可了不得。胡景春万般无奈，亮出自己的单刀握云拐，左手是单刀，右手是冰铁握云拐。这对兵刃自学会了，凭着他闯荡江湖，胡景春就没打过败仗，足有十五年以上不曾再摸兵刃。没想到年近耄耋，偌大的年纪，须发皆白，两手又抓着那一把铁锈，在北京城皇宫大内与人争斗。老爷子来不及细想，把自己的银须卷起来往口内这么一横，一瞪眼，真得说胡老雄心大，纵身行过来，将然要动手，可坏了。就在玄武门以北紫禁城外头，突然间是一阵大乱，杀呀闯进宫中啊！胡景春回头一看，足有四五十人，各持兵刃，蹭蹭蹭，眨眼之间来到面前。胡景春一瞧，全都不认得，不是自己这方的人。王不厌在人群里头这么一瞧，可乐了：“怎么，隐仙山的人到了？”书中代言，他跟金翅大鹏、周应龙、小诸葛、洪天锦三个人定下暗刺计，打算混进宫中，就在今夜晚刺杀师长，假借盗碑为名，要报亡灵之耻，为的是这个。所以隐贤山也是孤注一掷，大小寨主暗波下山，非止一日来到京中，早就在北京城做好了埋伏，也不知道谁把消息告诉了他们，知道王不厌走北门，别人进得去宫进不去宫这些人不管，王不厌务必得让他进了宫。一
仨人进了宫，战局不利，这些人不等了，甘冒掉头之罪，各持军刃往宫里就闯。几十位大内高手一看，甭问，这都是镖行的埋伏，啊，打吧。早就有小诸葛洪天锦一马当先，抖手一剑，可就有一位大内高手挂了花了。这血往外这么一窜，这位护藤拿手一护自己的伤口，扑通一下翻身跌倒。胡景春一瞧，呦，坏啊！这波人要打进去，怎么出手就伤人呢？而且人多势众，个个都带武艺。哦，看出来了，有几个面目依稀认得，这是隐仙山的人。老爷子刹那之间一琢磨，不好，王威案勾结隐仙山的匪人要反，这要杀到万岁爷跟前去，难免没有惊驾之举，自己偌大年纪可趟不了这趟浑水啊。老爷子左手是拐，右手是刀，拨开一件兵刃，单刀往里一递，对面这个侍卫一躲这刀，老头一抬腿，整蹬到他身上踹出一溜滚去，往前一纵身形，杀到人圈里头，把单刀拐交在一手，一伸手捧就把五天球给攥起来，往自己的肋下一压，云然这么一甩，把单刀拐立在自己的身前，杨香武，我先走了。这话冲着王威案说的，你勾结隐仙山的匪人，我可不能跟你往里杀。一转头，老爷子往外走。武天牛一看，有这位老伯伯把他给救了，他也不喊了，他也不闹了。王威案动手之际，这么一瞧，胡景春这么大岁数，不跟我往里杀，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可是有隐仙山这波人，可又比一个胡景春厉害多了。心里话说了，隐仙山的人一到，量必能挡住这些人，我别跟他们费事了。唰唰唰，三刀避开了对面，拦着他这两名侍卫。就看王不厌那么一抬手。感情王不厌也会打暗器，他这种暗器还好，还绝，他会打梅花针。这一把梅花针往外一打，对面一片人啊，噗噗噗就中了梅花针。您别看这梅花针多少你都不觉得疼，可是要打得正穴位上，当时你的胳膊就许动不了。他这一把天女散花打出去，也不管是哪儿，先剁上你，当时不疼，动着动着手，突然间的，哎呦，就觉得像什么咬了似的，这东西后反劲儿。这梅花针呢，又细又短，你要不留神你都找不着的，以为蚊子这一拍吐一下，把后半截针就拍自己肉里去了。所以他这暗器挺损，不足以伤人呐，但是能造成一阵混乱。他这一把梅花针往外这么一打，这人哗往左右一分，王不厌的身法多快呀，单刀一摆，这什么意思？你们来吧，把蹭蹭蹭他进去。侍卫再想合这口子，人已经过去了。有人扭头追王不厌，但是这儿好几十匪人不得不拦呐，没办法，大内高手跟隐仙山人可就动上手了。书中代言，隐仙山的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中平八寨、水八寨、八八六十四寨的寨主几乎全到了，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武功高强啊，有功力。这些个人带着众位寨主，跟随着洪天锦，一阵大杀大砍，痛下绝情。

看这帮人不像闯公盗宝的呀，怎么玩命啊？众侍卫得的命令是不许伤杨香武，皆因为他是奉旨盗宝，剩下人可没提。一开始众侍卫勉力支持，还不敢大还手。一瞧这波人也没杨香武，俩杨香武抱出一个去，跑去一个去，追是追不上，拦是拦不住了。但这波人我们得拦住了。众侍卫一咬牙一撒狠，全力以赴。好，这北门最惨烈，真有几位重伤，甚至于有当场就给打死的。北门是一阵大乱，尹仙山的人可就杀红脸了。可是大内高手多呀，到底尹仙山的人少啊？御林军一瞧北门这儿吃紧，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围，当中间是这百十来人杀，外围可全都是人家御林军了。御林军、侍卫军、长毛大姐那都对着里边，杀不出去了。小诸葛洪天锦暗道不好，没想到这次北京城大内里边这场仗这么难打，这还是一门呢，不知道王贵安进去能不能刺死施琅。真要说刺不死施琅，自己尹贤山的损失可太大了。搁去北门不提，单说王贵安来到了养亲斋附近，他一瞧有明哨暗哨，王贵安万般无奈，这才拿出下午门的暗器。王贵安跟杨香武、童化龙等人比，就这点不好，不择手段。他拿出一铜仙毫来，这叫什么？鸡鸣无骨返还经。这返还香就是一种蒙汗药，抢在上风口，一拉这仙毫尾巴，仙毫翅膀这么一动，催动仙毫肚子里这个药，顺着仙毫嘴往外一打，是一股白烟整喷的这个侍卫脸上。他抢上风口没事，这侍卫暗道不好，再想张嘴说话已经来不及，咕噔往这一栽。他身旁还一人呢，这站岗没有一人呢。这个人一听身旁咕咚一下，回头一看，伙伴已经躺在这儿，不知中了什么暗算了，拉自己的刀，刚要动手，王不厌真快过来一抬脚，整踹着他刀鞘，这刀腿就拉不出来了。王不厌上前一伸手，就奔他的梗嗓咽喉，一下把咳嗽素给就掐住了。这手是一块药饼，照他顶梁门上这么一拍，啪，扑通一下，这也躺下了。麻烦了两个人，把这两根捆好了，扒衣裳，把侍卫的衣裳扒下来，把杨香武这身脱了，王贵安可就穿上了，把自己的兵刃藏起来，拿着刀，他说暗哨里边出来了，他一瞧，没人注意他，有人看见他了，不理会儿，他迈步走。他在养心斋这溜达，人家都站原地不动，就他一人溜达。欧阳德来了，乌鸦就是他。为什么？这衣裳都穿着勒的呀。侍卫，宫里的侍卫个儿高，王不厌小个儿，穿上这衣裳滴了嘟噜，本来就不老协调，人家都站着，他在一人胡溜达，他往养心斋跟前凑合。欧阳德一看，没错，这是自己人，所以他找着熟人了。哎呀，这是谁呀？大师哥不是，小五也不是，这是王伯彦。大师哥跟小五在哪儿呢？来没来？瞧见了，又瞅见童化龙了。童化龙来了，来得更早。童化龙走哪门？走南门。童化龙由南门往里进，带的可就是普天雕，爷两个假扮好杨香武，跟着他的可就是涂世远还有白尊这郎舅二人。涂世远一口宝剑，不说话打手势，说化龙你跟我来。两个杨香武在中间，头的涂世远，后的是白尊，四个人来到了五门。

以外，涂世远用宝剑一指大内，说列位大内的高手请了，现在我等是奉旨进宫盗宝的到了，看我身后飞的旁人就是杨香武杨五爷，各位好朋友闪开一条路，我等好进宫盗宝。跑到讲理来了，进宫盗宝我们是奉旨来的，他不闪不躲，不跟你们打。南门的这些个大内侍卫一瞧进宫盗宝，说让拦住或者给轰走，可瞅人这意思，人家要进去，人说奉旨盗宝是都让进去还是让杨香武进去，可这俩杨香武让哪进去，这侍卫不敢做主啊，大家伙各持兵刃也不让道路，正在对峙，涂世远不敢轻易动手，那意思尽量避免动手。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着高宣佛号，天宝天华两个大喇嘛来了，这两个回大喇嘛是大内里的顶尖高手，拿手一指众侍卫，嘴里说的可是梵语，说的是喇嘛教的话，但是众侍卫这里边有懂的，哇啦哇啦两个大喇嘛这么一说，什么话呢，说你们愣着干嘛呀，拿贼呀，这一说拿贼，众侍卫往上这么一冲，涂世远一看不动手是不行啊，保着童化龙跟普天雕往里头走，一口宝剑打这么多人打不了啊，两个大喇嘛天宝天华看着不耐烦，一皱眉头，那意思你们这么多人逮这几个人怎么费事啊，闪开，两个红衣大喇嘛天宝天华一人一口大戒刀往前这么一纵，身形力劈华山，刷着一刀往前一走，涂世远一看坏了，劲风扑面，力大刀沉，而且速度极快，两个喇嘛这功夫啊，涂世远不认他，童化龙不能打，判官笔也没带，自己三纵两纵脱离战圈往里杀，这儿涂世远白盾带着这小杨香武普天雕敌这俩喇嘛，可真敌不住，节节后退，两个喇嘛一时虽然说擒不下这三个人，但是带着侍卫往外推，一会儿就能给推出午门去，最起码落一个拦在外头，可是刚才有俩杨香武，这小杨香武在这儿，那大杨香武进去了，可也分不开追，一时分不开身，童化龙往里边杀，涂世远坚决吃力，跟白醉两个人跟这俩喇嘛打，只有招架之功，并没有还手之力，正在危难之极，身后头来人了，谁来了，贾明贾亮来了，贾明贾亮作为第二梯队是救援，哥两个摆兵刃要接应童化龙，童化龙趁乱往里杀，一看涂世远白盾打不过两位大喇嘛，贾氏弟兄摆兵刃上前，四个人以二敌一，以二敌一，跟天宝天华动手，就这样堪堪战平。再看众侍卫组织御林军往上围，真要等合上了，这几个人可就跑不了了。从里边又来一位谁呀、啊？胡景春到了。胡景春就知道南门吃紧，不往外跑，他带着这个小孩从里边绕圈，他奔南跑，到这儿把俩孩子搁一块儿，他把天宝可就接过来了。胡景春跟天宝一动手，天宝叫苦了，怎么胡景春这能力又比他大了，单刀握云拐竟是近身的招数，这一口借刀一时百忙，他不认得单刀握云拐的招数，嘴里边挖了挖说一说这番语喇嘛叫的话，暗告诉天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这个老头太厉害，胡景春一来等

0: 那么南门大战、北门大战，可就剩了西华门了。西华门是谁？书中代言可就是杨香武带着贺天宝，跟着他的是谁？跟着他可就是红旗领域凤凰张七、金彪黄三代，这几个人单走西华门要三道九龙碑。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说到群雄闯宫，那么咱们北门、东门、南门都交代了，唯独王伯彦这儿不太举起，说好不许带兵的，皆因为他有行刺师长暗含的，他可没守规矩。可是欧阳德来到宫中，把自己的兵刃可就不能带了。童化龙来到宫中，把自己的兵刃也就不能，连暗器都不敢带。王伯彦呢，是连兵刃带暗器一样没了，连熏香盒子都拿着。那么这几门咱们都交代清楚了，童化龙可以来到宫中。欧阳德看见他了，童化龙来到宫中也得抓舌头，他也逮着一个侍卫，把衣裳扒下来，换好了侍卫的衣裳。童化龙可跟王伯彦不一样，童化龙原地站着就不动，所以欧阳德找得还挺费劲。说是站着不动，可也不是真不动，他动得慢，瞅冷子，发现没人注意他，啊，蹭蹭蹭三下，原先在这儿站着，跑这儿来了，站着又不动。等人一不注意的，蹭蹭蹭又三下，一点一点的，他已经混到养心斋里头去了。他干嘛？他找杨香武呢。杨香武也到了。西华门的杨香武带着贺天宝，跟着红旗李玉、凤凰张七、金彪黄三太这几个人，由西华门外的往里这么一杀，迎面正是萧云龙。萧云龙用手一指黄三代，什么人大胆奉旨盗宝的金头玉马快，原来是黄三爷嘛。我说朋友，你要懂事亮个面子，把我怎么让过去休走砍刀。萧云龙摆刀就剁，黄三代 说了一声好厉害，拿自己的鱼鳞刀往外这么一挂，跟萧云龙俩就打起来了。众侍卫一看，萧参将这能耐真大，为什么？黄三太多厉害，听说过。俩人刀来刀去，刀光剑影，乒乒乓乓，眨眼之间二十多个照面，叮个烫的，哈哈哈！俩人假打，红旗鲤鱼凤凰单骑，俩人夹着这贺天宝，杨武帝快跑，咱们往里杀。众侍卫一看，那能过去？哗，往上一围，没人管真洋枪舞了。七个洋枪舞全有人来，真洋枪舞倒没人来了。真洋枪舞垫在最后头，身上也没带什么家伙，就一样东西，童话龙教他那绝技，暗带在身上啊，蹭蹭蹭直奔宫中。萧金龙一看真洋枪舞过去了，嗨，看刀，黄三哥差不多了，多少您给我做点记号，我就能立功受赏。黄三太一瞧，得了，好厉害的大内高手，金刀交在左手，甩银然扭头就跑。萧云龙摆刀说了一声哪里跑，再看黄三太往前这么一栽脑袋，伸手到腰里边一伸手，把甩头可就蹬出来了。萧云龙知道他要打甩头，说了一声黄三爷，你看刀，干嘛嚷那么大声啊？这一回头要奔我刚上咽喉，我死多冤呐！黄三太心里话说，别的能耐没有，就这有准啊，贴着自己腮帮子这镖可就撒了手了。这准怎么找啊？跟着回脑袋，镖撒手才找准呢，全在这根绳上，甩头厉害就在这儿，捧一下正中右肩头。萧云龙大喊一声，撒手扔刀，黄三爷往回一蹬，这绒绳这甩头往外这么一起，血流如箭，扑一下这血就出去了。众侍卫一看统领挂花，无心恋战过来都抢救萧云龙，红旗鲤鱼凤凰张七这么一瞧，行了，这西门就算闯过去了，不能真拿着家伙往里边去。冲黄三太这么一招手，保着小杨强武先跑了。杨香武一个人来到宫中，杨香武到的时候一瞧，哥仨都到位了，童化龙跟王不厌两个人假扮侍卫，一个在店里，一个在店外，欧阳德在房上头，自己的人都已经到位，可就瞧自己的了，他要准备下手到位。那么养心斋之内呢，皇上没词儿了，皇上出不来对的了，不玩了，喝酒。店里边也有侍卫，这些个御林军、侍卫长、大内高手，说万岁，给您提个醒儿，倒杯的恐怕要来了。我知道，喝酒，倒酒。这跟谁说？这可不是跟梁九公说的，跟梁九公说话没这态度，跟旁边伺候的小太监。那时候倒酒不是梁九公管吗？哎，梁九公也管倒，但主要是身旁的小太监给倒。梁九公倒酒啊，那皇上态度绝不能是这样。小太监给倒酒，有人给布菜，皇上吃着喝着，跟大家伙聊着。神力王一瞧，万岁，十方台侍卫来报说有人闯宫，恐怕杨香武带着人真要闯到养心斋，他们可就要动手了。有玉帝你在，他们还能倒杯吗？这杯就搁到我眼头了，不错，眼珠咱守着他。真要说杨香武奔到这桌子头了来，你一伸手不就把他给逮着了吗？哼，我说皇兄，您就算说对了，谋子我别的能耐没有，真要说胆大的杨香武，他敢来到您的面前，我一伸手把他逮着也没别的，攥住两条腿一使劲，我就能劈喽他。皇上也乐了，确实神力王有这样的勇力，这不新鲜。哎呀，你说现在

0: 天已经快亮了，咱们喝的也差不多了，与众位爱卿吟诗答对，今日可算是尽兴。那么定的这个三天的约会，我命杨香武、黄三太等倒杯，俨然他们是倒不去。现在就跟玉帝你说，这个也确实难了点。就正当我来想吧，想必这个杯他们是倒不去。神力王一撇嘴，感情主子，您老爷子洪福齐天，真得说一正压百邪。哎呀，仰仗天子洪福，还有奴才等一点小小的威风，亮着小小的毛泽也不敢进宫盗宝。得了，主子，我带领群臣再敬主子您一杯吧，咱们满饮此杯。好啊，哈哈，我酒杯呢？哎，就跟神力王聊天说那么两句闲话，没留神这酒杯没有了，这人下意识的他就得低头找，他往左右看，嘴里边嘟囔的，坏了，还真丢了，嘿，你们谁瞧见了？皇上说着话顺手往这边一指，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太监，刚才给他斟酒布菜来的，这个小太监一手瞅皇上指他，这小太监一扎子手，皇上一瞧，杨香武，你好快的手，朕我还真小瞧你了。这个小太监顺着声音可就答复皇上了，万岁，您老人家真得说是二目如炬，识破草民我的行藏，我让您给瞧穿了。不错，草民就是杨香武，已然倒杯而成。声音不大，养心斋内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群臣大惊。杨香武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假扮的小太监？谁都没发现。问题这杯在皇上跟前搁着，他怎么会没了的呢？难道杨香武会妖术不成吗？大家伙抬头都往上瞧，神力王蹭一下就站起来，还跟皇上还差一步台阶呢。杨香武站在皇上跟前儿，离得最近，他一伸手捧，可就把假扮小太监的杨香武给攥住了。就他这大手，如果刚够的相仿，这一攥杨香武，杨香武是痛彻骨髓。哎呦呵，王爷，王爷，千岁手下留情，折了，折了，我劈了你！当着皇上不能真劈，就那么一说。对呢，您松手，松手，松手，我也跑不了。呵呵呵，呵，这我受不了，嘿，呵，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皇上说：“你松开他，你攥他干嘛呀？还好玩，我这杯刚才还跟那搁着，怎么会没了呢？”九公，哎，你看见了吗？梁九公还真没看见。梁九公身旁站着不少伺候皇上人呢，你们大伙看见不？没看见，我们真没瞅见。皇上一听，这玩意邪了啊！哎呀，梁九公杯呢？杨香武，呵，可王爷您干嘛的？是，给我攥折了，伸手打怀里把这杯掏出来，大伙儿一望可知，正是九龙杯。万岁爷，这是您的杯不是？不错，是朕当我的九龙玉杯。好，哎，皇上一瞧，怎么拉抽屉？ 这不要现背皇上身上不就接过来了吗？那个说能手递手交东西吗？那都站身旁边了，那有心刺杀皇上扑给皇上一刀，皇上也不知道，连背都拿走了。皇上这会儿高兴，身旁的这些护驾的人呢也没捋会没反应过来，杨香武一伸手递这杯，皇上伸手一接他就撤回来了。皇上，那么我这杯算道成没道成啊？道成了，哪一个说杨香武道杯不成我也不答应啊，死罪一免还要加赏。可我就不明白这杯你是怎么倒的去的呢？你这么办，你把这杯搁在这儿，你再来一回。我再来一回啊，这回不算你倒，算表演，你给我示范示范。你也没过来，离我挺远，这杯怎么会一下子就跑到你身上去了呢？刚才你给我斟酒往这杯里倒酒，那会儿你要伸手拿我就看见这杯酒，明明我喝完了你都退回去，这杯才没的。这么着，杨香武，你一切的罪名跟你身旁的人，这我全都赦免，你必须把这手交给我。只要你能当着面告诉我这杯怎么过去的，哎，我就把你全饶了，而且还要加封。他们今天谁要治罪于你，朕都不准。杨香武一看，就等这句话。哈哈，万岁爷，这杯您看没有，在您桌上不在，在我桌上的，我就是这样就能把它闹到手，但是具体是什么办法，还得明天再说。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

0: 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9: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 要聚焦两岸。

0: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 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 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和

0: 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令时代潮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4: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

0: 成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1: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叔叔叔叔，来呀，喝牛奶！把我蝴蝶
7: 蝴蝶
6: 叫我
7: 不要
6: 打
7: 吧！
6: 救
7: 命！
6: 救
7: 命了！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9: 哈弗茨，
8: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9: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进球，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0: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这部队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1: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1: 好的，应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域选赛里，他们曾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 开场六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英奇，
1: 好的，方亮。
7: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7: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12: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3: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 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3: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儿。
16: 你好，外卖。
1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8: 儿子，儿子，儿子，
2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2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24: 这两千万
2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7: 一起去读书吧。
2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

0: 难受，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知
9: 道，
8: 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0: 够呛啊。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 在上一集我们讲了当时的乱世枭雄们对待皇帝的三种态度和做法。第一种呢，是董卓的，叫做废立，是把现任皇帝废掉，然后再立一个皇帝。第二种呢，是袁绍的，叫另立，就在现任皇帝之外他另外再立一个皇帝，当这个没有得逞啊，未遂。第三种呢，是袁术的做法，叫自立，就自己当皇帝，失败。那么这三种态度和做法，他们共同的问题是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相比较而言，曹操就高明多了。曹操他不换皇帝，他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而且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的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号召诸侯。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的。曹操本人和曹操集团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
3: 在《何去何从》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告诉我们，曹操的谋士毛玠曾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封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续军资。曹操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也就是说，曹操的路线和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2: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说法是人家说曹操的，比方说诸葛亮就说过这个话，他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但意思一样。也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话是曹操的敌人说他的，敌人的话不怎么靠得住吧。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有没有人说过呢？有，谁呢？袁绍的谋士沮授，叫做挟天子而令诸侯，蓄驷马以讨不停。可是袁绍手下其他的谋士不赞成，说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请示吗？而是我现在把他弄来以后，大事儿小事儿啊，我都要去跟皇帝请示。皇帝万一意见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他的呢？我听他的那显得我们没分量，我不听他的那我不又是违法吗？啊，不是，算算。袁绍怎么想呢？袁绍一想，这现任皇帝那是董卓扶起来的，而且董卓要废立皇帝的时候我袁绍是不干的，我现在又去尊奉他，那我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那当然我现在也

0: 可能把我主张的那个皇帝在福建那个已经被董卓谋杀了嘛，拉倒吧。那么这个事情袁绍一犹豫，曹操就抢先了一步。
1: 公元196年，被董卓劫持到西安的汉献帝，在董卓死后历尽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破败不堪。在洛阳，皇帝和百官的饮食起居甚至形同乞丐。曹操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果断采纳谋士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想方设法把皇帝从洛阳接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县。
0: 我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县以后，立即就把自己的行辕腾了出来，作为皇帝的行宫，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礼仪礼节那是非常的到家，绝不像那西北军阀那样子无法无天腰三合四。那当年皇帝在这个从长安迁到洛阳的路上，每天他也是上朝的了，那就找一个农民的院儿，是吧，往当中一坐啊，大家都来行礼如仪。那些西北军的那些军阀和军官和士兵们都在这个农家院外面看热闹啊，这皇帝那些上朝是这样的啊。这种事情到曹操这里是没有了，曹操完全按照啊汉官威仪啊大汉王朝的礼仪中规中矩的来供奉这个皇帝，而且安排皇帝生活的时候呢做得非常的周到和细心，很像一个大管家的样子。最让皇帝感动的是什么呢？是曹操啊送来了大量的急需的生活用品。你要知道这个皇帝他是个逃难的，他可能脸盆都没有，曹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送来了，然后上了一份奏折，叫做上杂物书。这上杂物书怎么说呢？说陛下，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的器皿，这些器皿臣的祖父和臣的父亲放在家里从来就没敢用过，那是先帝的恩泽，我们是供奉在家里的，现在臣觉得应该还给皇上。这一手是做得非常漂亮的。我们知道啊，做人情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做人情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做人情，不要让对方觉得欠了你的。我们很多人不会做人情，那钱也没少花，他老提醒人家，你看我送了你什么东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皇帝已经是跟叫花子差不多，有人给他他就很感谢了，当然他还得摆个架子，对不对？那么其他的军阀有没有送东西的？有，叫做孝敬。但是你再孝敬那也是我孝敬的，这东西还是我的。曹操说这东西都不是我的，这东西本来就是皇上的，现在我是还给皇上，我是还东西不是送东西。这样表面上看着曹操一点人情都没有，皇帝用起来当之无愧，理直气壮。你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汉献帝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他不是糊涂人呢，他是明白人呢，他马上就明白了曹操的这样一份用心。当然这个时候我估计汉献帝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怎么理解的？大大的忠诚，这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忠诚啊。

0: 看来我们汉家的这个国运恐怕是要倚仗曹某人，这我猜测的啊，我觉得这个猜测还是合逻辑的，他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动和这样一种想法。
1: 曹操的殷勤让汉献帝十分感动，他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这虽然是虚衔，但曹操得到的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做事情师出有名，在政治上大大的捞了一把，这让其他诸侯十分眼红。那么当时实力强大的诸侯袁绍又是如何对待这件事情的呢？
0: 袁绍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是反应慢。这个我们将来讲官渡之战的时候我还要讲这一点，就袁绍和曹操比啊，他的反应总是晚半拍，这个曹操一抢先袁绍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以后他仗着他人多势众啊，他也提出来说他也要迎奉皇帝，他说这个皇帝不能住在洛阳，那洛阳已经被董卓毁掉了，也不能住在许县，许县那个地方不好啊，地势很低很潮湿啊，我们皇上住那不舒服，应该把它移到增城来啊，就是移到袁绍的地盘来，准备和曹操呢共享这一张王牌。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我到手的肥肉说分一口给你，有这么的有这么好的事儿吗？他嘴巴上不能这样说啊。于是曹操用皇帝的名义下到正书诏书，一本正经的教训那袁绍一番，说袁绍啊，这个你确实兵多将广，你也确实实力雄厚，那么朕流离失所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来请往呢？怎么一天到晚看见你不是发展自己的势力啊，就是攻击别人啊，你对大汉王朝的忠心何在啊？袁绍也清楚这个东西就曹操写的，那不会是皇帝写的，但是是皇帝的名义盖着皇帝的印发出来，只好写一封检讨书。你说这不是政治上他又吃了一亏吗？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从洛阳迎奉到许县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说曹操没有吃任何亏啊，他得到了很多的头衔，得到了很多的封地，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面在当时看来是正义的旗帜。曹操现在干什么事儿都显得理直气壮了，至少是显得，他动不动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来下命令来出兵，他师出有名了，他堂堂正正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曹操奉天子之后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政治上永远正确的这样一个不败之地，而所有的政敌呢，先不先政治上先不正确了。当然呢，按照中国这个传统政治的规矩啊，其他各路诸侯也可以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清君侧，那这皇帝身边有小人呢、啊、小人就是曹操啊，我们去把他除了，那总不如曹操用皇帝的名义直接下诏说你就是小人，他来的便当嘛，是不是？所以现在曹操不管干什么事情，是打击他的敌人也好，是任命他的亲信也好，他都可以用皇帝的这样一个名义，一个在当时看来正当的名义。因此在这一点上，曹操所有的敌人政治上矮了一头。 后来就连诸葛亮做隆中对的时候跟刘备他也说了这句话，他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臣不可与争锋。就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抵抗不了，诸葛亮都说抵抗不了。所以曹操这个举动在政治上大大的合算。实际上我们看毛玠的这个建议和沮授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毛玠的建议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根制以恤君资，一条是争奉天子，一条是这个发展实力，对不对？沮授的建议是什么呢？挟天子而令诸侯，恤士马以讨不停，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仔细一查摸，这两条建议的格调是不一样的。毛玠的建议比沮授的建议格调高得多。高在哪里呢？他是奉天子，不是挟天子。奉是尊奉，是维护；挟是挟持，是利用。这岂可同日而语啊？所以格调上，曹操就高了一招。即便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曹操的想法和袁绍一样，或者说毛玠的意思和沮授一样，也是利用现任皇帝。那你先把这个牌拿到手，他在策略上也高了一招啊。王牌只有一张，谁抢先拿到手，谁就是王。可惜袁绍不听。
1: 曹操抢在袁绍的前面，将皇帝迁到了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号令不肯臣服的诸侯。小说《三国演义》中也提到，皇帝迁到许县后，朝廷大小事务都由曹操去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尊奉天子，曹操真的能够顺利发展自己的力量，号令那些不肯臣服的诸侯吗？
0: 不能。第一个，袁绍就不听他的。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为了平衡，也知道袁绍这个人的实力很大，必须安抚一下。再说袁绍怎么说也是他小时候的哥们儿，于是呢建议皇帝呢任命袁绍做太尉。太尉呢是位居三公，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谁知道袁绍不干，跳起来了。什么？我袁绍做太尉，他曹操做大将军，那我上朝的时候站班排队，我不是排在他后边？哪有这个道理的？曹操是什么玩意？曹操这个人，我跟你们讲，他曹操这个人，他死了好几回了，那都是我袁绍救他的，现在他倒爬到我头上来撒尿了，他想干什么？袁绍说了这样一句很重要，他难道想挟天子以令我吗？这原文呢，袁绍这个话说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要知道，当时就是大将军也好，什么太尉也好，司徒也好，老实说那都叫做徒有虚名。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分崩离析，每个地方的都是地方军阀在把持着的，这朝廷的号令出去啊，反正这是叫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就那感觉。大将军和小将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关键是你的地盘有多大，你何必要争这口气呢？啊，但是曹操 确实很大度。曹操一看，觉得这个时候还不能够和袁绍公开翻脸，于是曹操上表辞去大将军职务，让给袁绍。你不就想当大将军吗？我让你当。啊，最后的，那么皇帝说啊，好吧，那就让袁绍当大将军。老说这个时候皇帝也实在是一个，老说做不了什么主的人呢。啊，袁绍当了大将军，他才不闹了。其实袁绍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面子，一点实惠都没有得到。他现在虽然官位在曹操之上，他谁也指挥不了，包括曹操。袁绍是想指挥一下曹操的，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你现在不是在朝廷当中吗？啊，你不是大权在握吗？你给我把两个人杀了，一个叫杨彪，一个叫孔融，我杀了。这个袁绍和杨彪、孔融呢有过节，他想借刀杀人，曹操怎么会听他的？第一，曹操很明白现在是收拾人心的时候，不是滥杀无辜的时候。曹操不是王允，曹操也不是袁绍，他绝对不会扩大打击面，根本现在就不是杀人的时候，何况还是杀名人。即便曹操要杀杨彪和孔融，坦率地说，曹操也是不喜欢杨彪和孔融的，孔融最后也是被曹操杀掉的。但是要杀，第一不是现在杀，第二也不是你袁绍让我杀我就杀，我什么时候想杀再杀。于是曹操一本正经地给袁绍回一封信，说袁兄啊，现在天下大乱，所有的人都是不安的啊，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朝不保夕的，人人自危啊，是上下相宜之秋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执政，哪怕我们用最坦诚的心来对待大家，恐怕大家还不相信我们呢。如果我们还随随便便的杀几个人，那人家不是更不相信我们了吗？不能这样做。袁绍碰一鼻子灰，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还没话说。
1: 碰了一鼻子灰的袁绍是不了解曹操的真实想法。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县，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小说《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把皇帝迁到许县后大权独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历史上的曹操，他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
0: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曹操本人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就曹操的智囊团是主张奉天子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曹操的谋士荀彧。曹操前期五大谋士：荀彧、郭嘉、荀攸、贾诩、陈豫。第一个就是荀彧。荀彧跟曹操也有一番对话。荀彧啊，他谈到这样两个观点。他说，第一点，当今之事，维护汉室，保卫皇帝，就是一面正义的旗帜。第二点，将军您一贯正义，董卓造乱的时候，是将军您最先举起了 正义的旗帜，叫首倡义兵。

0: 关东联军停滞不前的时候，是将军您最先出兵去攻打董卓。皇上颠沛流离的时候，是将军您派去了使节。皇帝回到洛阳的时候，是将军您把他接到了富庶的许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将军您一贯就是维护王室、维护皇帝的，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皇帝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趁这个机会赶紧把迎奉天子这件事情完成。如果等到将来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四分五裂，天底下的人都有了诸侯割据一方的心思的时候，那就为时太晚了。因此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名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服弘毅以治英俊。什么意思呢？就是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荀彧说呀，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这是最大的趋势，他称之为大顺。大公无私以降服诸侯，这是最大的策略，他称之为大略。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这是最大的道德，他称之为大德。大顺至尊，大略至公，大德至义，由此三大，将军您一定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即便有人出来跟您作对，那也只能是螳臂挡车，小丑跳梁，成不了气候。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荀彧的这段话和沮授的那段话，也是叫做高下立现。荀彧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一个字，义。沮授对袁绍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一个字，利。荀彧反反复复说尊奉天子是最大的正义，沮授反反复复说挟持天子是最大的利益。所以沮授反反复复强调利，只能说明袁绍动义；荀彧反反复复强调义，只能说明曹操动义。至少在公元196年，也就是汉献帝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这个人嘛还是讲义的，或者是这个时候曹操还是装着讲义的。荀彧和毛玠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口号，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是要通过尊奉现任皇帝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这两个人的心思我们可以肯定，但不能说这就是曹操的心思。曹操这个时候的心思呢，我们只能说他是可能是赞成这个观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但是这个说法他也给曹操带了一个紧箍咒，